0: 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及介入科副主任医师贾胜男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脂肪肝的知识科普，初始时间呢是不固定的。那么贾老师擅长的是慢性肝炎、肝硬化、肝恶性肿瘤等慢性的诊治与管理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和我们及时的来进行交流。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温馨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在跟我们进行留言的时候呢，不要刷屏，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就可以了。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如果说想关注我们的一些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哈。现在呢，贾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贾老师。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在线的听众大家好。
0: 嗯，好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脂肪肝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脂肪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肚的话要说，为啥？因为脂肪肝我们知道哈，就是肝脂肪多的多了嘛。啊，然后就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慢慢可能就会有一些肝的一些损伤，像肝硬化等等，随之而就来了哈。以前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脂肪肝是胖人的这个专属，不胖可能没有这个疾病，但实际上现在瘦人也有脂肪肝，出现了脂肪肝，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异常。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交流清楚，要告诉你啊，脂肪肝我们该怎样预防？其实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是吧？那它又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个节目，很多听众观众啊，每年体检都会检出脂肪。肝，但他觉得不疼不痒，该吃吃该喝喝哈。那您作为这个肝病专家，你能不能用一句狠话来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小毛病，还是说它是个隐形杀手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啊。这个问题呢，在我们门诊也经常会被问到。就是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认知的一个理念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肝脏的一个局部观。在肝脏本身呢，这个脂肪肝其实并不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它应该是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这样。一样就是当成慢病的管理，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可以进展性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如果咱们要是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沿着这样的一个四部曲进展。比如说刚开始从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再到就是脂肪性肝炎，在一点一点的发展进展中，会出现这种脂肪肝相关的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的这种程度。还有一部分少数人群呢，可能会并发癌变。第二重这个认知理念呢，其实来讲就是疾病的一个整体观。肝脏呢作为代谢的一个窗口啊，它其实是全身代谢系统出问题的一个信号啊。就是在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这样的病人，他就是对于这个脂肪性肝病来讲哈，这个研究统计，它的第一大的这个死亡原因呢并不是肝病哈，第一大这个死亡原因是心血管疾病。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群，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呢？就是脂肪肝合并代谢合并症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重视这种疾病，然后除了在局部观之外，还要放在整个全身疾病来看。所以体检单上显示的就是脂肪肝，我们应该去重视它啊，应该就它是全身系统代谢紊乱的一个警示，提醒我们要早重视啊，早干预，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脂肪肝哈，小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毛病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脂肪肝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哈。很多朋友在体检报告上显示，医生会说有脂肪肝哈，然后你得注意加强锻炼，得注意饮食等等哈。很多人可能就不注意了，还说脂肪肝不谁都有吗？那可不是这么回事哈，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刚刚专家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病例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其实我们身边也确实有很瘦的朋友，就像我说的，很瘦的朋友，然后体脂率也很低，但也查出了重度脂肪肝哈。那这不胖的人，这肝脏也长胖了，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大家都能就是对于这个超重肥胖人群合并脂肪肝这个公众认识都是很强的哈。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或者是我们在门诊也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一类病人哈，说医生我很瘦啊，为什么我有重度脂肪肝呢哈？ 这种特殊类型呢，我们称为瘦人的脂肪肝，或者也叫就是肌少症型的肥胖啊、这种情况。一般这样的人群会有什么特点呢？他虽然就是体重不高，然后看起来瘦，但是呢，他的就是腰围很明显增大啊、这样的病人他有一个内脏性脂肪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堆积啊、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在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被忽略这个脂肪肝的这种疾病，但是对于这种就是我们说了个高腰围的啊、如果是男性同志啊、这个腰围在90厘米以上啊、女性同志的腰围呢在85厘米以上，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使我们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患病率是成倍增加的，是这么个情况。
0: 啊，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脂肪肝现在目前来说跟这个胖和瘦关系不大，是吧？
1: 主要的元凶是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腰围，女性龄腰围是85以上。
1: 85，大于等于85。
0: 大于等于85。
1: 男性的是大于等于90。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脂肪肝了哈。那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呢？是跟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哪些因素呢？
1: 这个脂肪肝呢，在临床上来讲是有多种类型的啊、你像我们刚才反复提到了胖了、瘦了这种的话。我们要考虑这种代谢相关的这种脂肪肝，除了代谢相关的话，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你比如说酒精也会引起这个肝病啊，叫酒精性肝病，哎，对。另外呢，还有一些继发原因，你比如说继发于某种疾病啊，或者是继发于某些药物啊，它也会引起继发性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混合因素引起来的，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既有代谢相关的，他又合并了酒精或者是合并了一个继发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你比如说隐匿的查不出原因的啊、或者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些肝病，就是在这么多肝病里边呢，就是代谢相关的这种脂肪肝，它的这个占比是最大的，这个高达多少呢？是87.6%啊，87.6%，这个数字是明显升高的。那我们就是在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过程来去回答哈。这个代谢相关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呢，它是指遗传易感的基础上啊，这一类人群由于营养过剩或者是胰岛素抵抗，它出现了一种慢性进展性的疾病就比如说这一类的人群哈、就是从这个信息上来看，我们可以就是看出来，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就一定会出现这种脂肪肝的，一般来讲会偏好这样的人群它具有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易感的一个因素啊、遗传的一个易感因素，其次呢它有一个营养过剩并存一个胰岛素抵抗，是这么个情况对于这种这个非酒精这种脂肪性肝病，或者我们现在称为这个代谢相关性肝病呢，如果我们来打个比方啊，我们把肝脏当成一块海绵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吸水的时候它是软软的如果我们要是长期摄入这种高糖高脂的饮食之后呢，就是这个肝脏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热量啊，比如说把糖然后转化成脂肪存在这个肝脏里边，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肝脏里面就会存储很多的这个脂肪，这时候呢海绵就会变得油乎乎的再进一步这个情况继续呢，就是过多的这个脂肪沉积呢，它会引起肝脏的炎症这个时期我们对应的是脂肪性肝炎如果情况再进一步加重呢，就是在这个炎症同时呢，肝脏会启动修复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斑痕就是这时候这个海绵表现呢就是变硬这时候对应的时期是脂肪肝相关性的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的阶段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哎呀，所以说是肝病的这个知识啊，真的是小小的一个小肝部的这样的一个脏器，有这么多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说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们都有脂肪肝，大家都有，不用忽视，不是这样的。脂肪肝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逐渐会形成一些相应的一些肝部的疾病，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哈。
1: 对。
0: 好，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来看直播间哈，直播间这个先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看刚刚专家说到一个词，说的是代谢相关性肝病哈、那什么是代谢性关这个相关性肝病，它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
1: 这个代谢性关性肝病呢，其实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我们是2024年改名的，就是原来叫什么呢？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这个病名呢，就是它排除了酒精的一些其他的肝病，因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有95%以上都是代谢相关的。这一类疾病呢，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会比如说这一类病人，它会有超重啊、肥胖啊，会合并三高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就是会就是这个发病率呢，哈，现在据我们 们国家卫健委出版了中国脂肪肝的这个流调的数据啊，这上就能看出来到底脂肪肝离咱们有多近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中国就是成人的脂肪肝的这个发病率，那总体这个率是就是超过了这个31.5%啊，这个概率是很大的。你像10个人里边有3个脂肪肝的这种情况啊，这个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有这个总体脂肪肝里边代谢相关的它占87.6%，这还是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严峻的啊，对，很高的。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这个重视哈。而且呢，每年的咱们体检当中都有脂肪肝这一项嘛，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关注或处理了。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脂肪肝其实我们有一项我们是非常能做得到的，第一呢就是减重，
1: 嗯
0: 啊，然后别让自己身体过胖，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是不是？
1: 对
0: 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详细的来深入这个问题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谢谢贾老师的认真讲解啊，非常感谢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贾老师您好 ，NR 谷氨酰基转移酶升高，比正常值范围多100数值，跟体检前天醉酒有直接关系吗？
1: 啊，这位听众朋友好啊，就是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这个要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因为伽马谷氨酰转性酶的升高呢，它其实来讲在临床上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胆管酶，就是凡是影响到就是胆汁正常排泄的这个情况，它都会引起这个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升高。这个因素不单纯只可能是饮酒引起来的，比如说它也可以脂肪肝呐、某些药物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啊等等，很多因素都可能会引起这个指标的这个升高。但是在体检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就是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在体检之前，最起码就1-2周之内，咱尽量不要饮酒，会出现这种可能会因为咱们外在因素影响到体检单的这种情况
0: 啊。明白了。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体检之前的1-2周就不要喝酒了。
1: 其实来讲，对于我们脂肪肝来讲，它这个酒精是没有安全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就会问，这个医生啊，我想喝点红酒啊，虽然我有脂肪肝，我可不可以喝点红酒呢？就是在研究上来看呢，就是脂肪肝对于这个酒精的这个耐受程度，尽管量很少，它其实来讲也会去加重这个脂肪肝的这个进程的。所以就是对于有脂肪肝的病人，我们是建议限制饮酒，最好戒酒。是这么个情况。
0: 限酒最好是戒酒。
1: 对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定，就是你不喝才好呢。
1: 对。健康生活。
0: 对，健康生活。并不是说你这隔个1-2周体检，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能把酒戒掉，可能是最好的哈。尤其有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戒酒这个事儿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哈。
1: 嗯。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好，现在咱就好好说说这体检查出脂肪肝这个事儿啊。很多人每年体检都会查出脂肪肝，但都觉得不疼不痒啊，该吃吃该喝喝嘞。那这种体检单上的脂肪肝是身体在报警还是多虑了？不管不治的话，能引起哪些严重的后果哈？咱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啊？
1: 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哈，我回答这个咱们主持人的问题啊，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严重程度呢哈，它其实来讲它是从多个方面去评估的啊。你站在我们肝脏本身，如果要是不治哈，就是倒是短期内，你比如说会不会从单纯性的脂肪肝很快的去进展到脂肪性肝炎，完很快的去进展到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甚至是就是出现这种癌症的这种可能。其实来讲的话，它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发现脂肪肝，但就我们肝脏来讲的话，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无论是哪种方式，你是改变生活呀，还是配合运动啊，还是去增肌呀等等这些方面，就是目的都是把这个脂肪肝这个因素去掉啊。另外我刚才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它毕竟来讲这个肝脏呢，就是它是全身代谢的一个窗口哈，它其实起着是警示我们的作用。我们在肝脏来讲显示脂肪肝，但是我们其实回到全身来讲，你比如说全身的代谢，我们包括什么呢？血糖代谢怎么样，血脂代谢怎么样，尿酸代谢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肾病怎么样，有没有冠心病，有没有颈动脉斑块等等，它其实来讲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啊。对于一个脂肪肝的病人来讲，我们除了去关注肝脏本身，我们在最后去病人评估的时候，我们还要跳出这个肝脏本身，去回归到一个全身疾病的一个诊断的过程，我们就要去评估它其他的一些代谢指标怎么样。我有脂肪肝啊，我的血糖怎么样，我的血脂什么情况怎么样，我的血压怎么样，我其他的疾病是不是要积极的控制。其实这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一个 不好，然后可能它会牵连到其他的地方，我们要重视。
0: 看没看见啊，专家说了最后收口的一个词叫重视，你可不能把它放在这放着不管了，反正也不疼不痒的，可千万不是这样子哈。如果体质上有脂肪肝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采取积极的这个行动了，是吧？我建议是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请专家给您制定一个计划，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啊，通过饮食上的一个调整，可能还不会用药，是吧？但如果说慢慢严重的话，那后续起来就相对比较麻烦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么为什么说啊，咱们会得代谢相关脂肪肝的这个肝病呢？这是为什么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这个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有患者。

0: 问到哈，我可不可以我重视每一方面，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呢哈？尤其是这个代谢相关的，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代谢相关性脂肪肝病啊，它有一定的这个遗传的这种易感性哈，它有这样的一类人群啊，就是如果这类人群呢，它如果是出现了，比如说营养过剩，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每天摄入了大量的这个能量，消耗不完了，然后它就会转化成就是脂肪，然后沉到肝脏里边。所以其实来讲，就是对于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说我们有这种脂肪肝的这种病史或者是家族史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注意在饮食上去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也要重视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事儿啊，因为这样的人群呢，他就是如果吃的多喝的多还不动弹，再加上呢，如果病人存在有胰岛素抵抗，他就会让这个脂肪囤积呢这个速度越来越快，然后让这个代谢它下降，然后这种出现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
1: 明白了哈。我总结一点哈，请专家也给把下脉啊。就是刚刚说的吃的太好了啊，吃的太好了。那我的理解，这吃的太好是不是大鱼大肉，然后油炸的等好吃的香的吃的太多了，这样的话肯定身体不利呢。
0: 对对
1: 啊，所以说咱饮食上饮食一定要这个结构上一定要合理哈。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比较推荐这个地中海饮食，有清淡一点的饮食哈。如果吃的太好了，这当然有个事儿哈，我们也不得不来正确的面对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炸的哈，这个肉的呀，它真的也香的，是吧？
0: 对，贾老师一个俗人，我也爱吃这些，
1: 是吧？很香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了我们的这身体健康，咱一定得好好控制，好好调整，要不然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再跟您抗议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高一半属于哪方面啊？减肥有时检查也会降啊，这要谢谢肖静，你看哈，他说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高一半属于哪方面，然后减肥有时检查呢也会降。
0: 我听到了，谢谢一彤老师啊。这个胆红素的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升高呢，它是属于这个胆红素代谢紊乱这一部分啊，就是这个原因它比较多啊。你要是总高呢，就是要偶尔一次高，那我们要考虑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误差呀，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干扰的这个胆红素的检测呀等等哈。就是如果是病理情况下，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来讲哈，这个脂肪肝的这种异常呢，它更多的是影响转氨酶啊，影响胆红素并不多。如果要是说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因为这种胆红素升高呢，我们除了尤其是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这种的话，我们除了考虑我们肝脏疾病来讲，也要注意血液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溶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再有呢，我们科里边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像遗传代谢性肝病啊，或者是某些药物的一些干扰啊，或者是某些毒性物质，它也会影响胆红素的这个代谢的。它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咱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上门诊去线下咱们系统检查面对面的去咱们去问这些问题，好不好？
1: 好哈。继续下来哈，又说到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了。那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有哪些高危的人群哈，来给我们说一说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感谢一彤老师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代谢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呢，我们刚才反复提到了，你像一彤老师说胖的哈腰围大的，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再有呢，三高的就是三高，你看老百姓都知道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哈这样的人群。另外呢，你像我们其实在门诊坐着的时候，最近就是接触了很多就是青壮年人哈，就是来之后就是确实很胖哈，就一问你最近都吃什么了呀，平时都吃什么呀，就是大家比较喜欢什么呢，吃外卖。然后倒不是说外卖一定不好哈，就是相对来说他可能对他点的什么啊，看他点的什么，一问的话点的什么呀，奶茶呀，然后点的哎对，就是香的呀，火就是各类各样的烤鱼啊什么，这全是这种就是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再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年轻人总是坐那打游戏，然后久坐不动啊，这种也是他的高危人群啊。就是主要是这些类型吧，咱们还是大家去关注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高危因素。如果有的话，咱们需要去查一查，咱们看看是不是有脂肪肝，脂肪肝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引起纤维化，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代谢的一些并发症，都要注意注意。
1: 明白了。那在这里其实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对应一下，如果说您是这类人群当中的一类，那现在开始呢就要开始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安排了哈，什么安排呢？要不然就来医院接受治疗，要不然就合理的来进行一个体育锻炼，请教练来教教您哈，让您的这个身体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

0: 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很明确的关系。我刚才提到了，我说脂肪肝更多的是影响转氨酶啊，它影响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概率还是小一些啊。如果要是说要是偶尔一次，那咱们就暂时定期观察。然后如果要是一直总高，然后我们需要去上门诊，像贾老师门诊，然后过来咱们就是仔细问一问，因为就是涉及到胆固醇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去问很多的资料的，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这个家族的这种情况啦，然后有没有就是用过特殊的用药啦，然后有没有受过什么感染创伤啊，就这些会需要去咨询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1: 好，刚刚贾老师您说到了这个转氨酶哈，那到底什么是转氨酶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谢谢一彤老师的提问啊。这个转氨酶呢是肝功能里边重要的几个项目啊，它是提示着这个肝脏的一个酶序改变。正常来讲，这些酶呢大部分都存在什么，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谷丙转酶或者丙氨酰氨基转移酶，这个的话都是存在肝细胞浆里边的。如果要是说出现一些肝损害的因素，这个损害因素呢不只是就是这个脂肪堆积，你包括你去比如说像病毒啦、药物啦、感染啦包括自身免疫啊、创伤啊什么的，这种原因如果损害了这个肝细胞膜，肝细胞膜受损之后呢，这个谷丙转氨酶就会从这个细胞里边漏出来，就会一下就升高，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呢，你比如说它会影响什么呢，就是因为谷草转氨酶也就是那个天门冬氨酸转移酶，它主要是存在在细胞器里边，如果这个肝细胞要进一步受损然后影响到细胞器了，或者是甚至是肝细胞坏死了，这时候谷草转氨酶和胆固醇比较就开始升高了。所以这个疾病来讲的话，它就是就是我们不是就是说根据这个转氨酶的这个高低的这个程度，然后来去判断这个肝脏的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这个得需要结合病例去分析。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科的这个重病病人，这个肝衰竭了，那可能这个转氨酶高的不明显，但是它的胆固醇升高了很明显，而且凝血也有明确的改变，所以它这个不是单独一项去拿出来定下来，它就是说肝病怎么样啊，它需要去结合临床去进行个体分析的
1: 啊。明白了，那我们理解转氨酶其实它就是一个肝内的一个指标，
0: 对，
1: 它
0: 是肝功能的一个指标，
1: 肝功能的指标，它只要不异常的话，那就是 OK 的。如果异常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要详细的来进行解释了。
0: 对，
1: 是这样哈。这其实这个特别专业，对，大家只要了解这基本情况就可以了。
0: 对，
1: 有朋友问到的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贾老师好有亲切感呢，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贾老师讲的这个通俗易懂，大家都听明白了哈。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公益科普的目的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听懂，能够听得明白，掌握正确权威的这个科普知识啊，健康知识。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嘛。当然有问题的话，你就别跟咱客气了哈。相信我们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说贾老师好厉害，这也听懂了，
0: 听懂了，
1: 就听懂了哈。然后有问题的话呢，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你看啊，讲解的通俗易懂哈，是的。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轻度脂肪肝能喝牛奶吗？哎，说到轻度，老师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轻度、中度和重度，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哈？然后再回答轻度能不能喝牛奶，好不好？
0: 好，这个咱们回到这个问题哈，脂肪肝的诊断问题啊，我们就是咱们不只是讲这一个问题，因为既然咱们来讲了嘛，这花特别的时间，咱们多讲一部分啊。就是这个脂肪肝的这个诊断呢，我们不单纯只靠 B 超啊，我们如果要是发现有脂肪肝的话，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找病因，看看他这个脂肪肝是什么原因的，我们要仔细询问一下这个病人，比如说身高体重腰围多少啊，然后以前有没有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家里有没有这方面的病史啊，另外要问一问他有没有对应的饮酒史啊，饮酒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啊等等，要问很多这个资料，我们去找一下子这个脂肪肝的病因是什么。然后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判断一下这个脂肪肝的轻重程度。轻重程度我们怎么去判断呢？你像我们就是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哈，在临床上有的，你比如说超声啊，像肝痰呐、包括甚至是核磁啊，去对肝脏这个脂肪含量做出一个定性啊，我们去来断一下它到底是轻度的一个还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啊。就是进行轻中中度的一个分级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做一个就是纤维化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去借助一些无论是线上的工具啦还是线下 的一些特殊的这个五创纤维化的一些检测的仪器呢，我们来去对这个脂肪肝的病人去测试一下它有没有引起这个对应的纤维化，或者是甚至是更严重的这个程度啊。对于这个听友提问说是轻度脂肪肝的病人可不可以喝牛奶啊，这个牛奶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啊，就是减重

0: 对我们来讲，就是除了制造能量缺口，很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去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牛奶是其中一个啊、就是它是需要量的，去我们去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啊，根据它的基础代谢率去测算它到底需要多少这个蛋白的成分，而且不只是只喝牛奶，要就是在优质蛋白来讲，就是除了牛奶，还包括你比如说豆制品啊，包括就是瘦肉啊，还有一些鱼肉啊，去去皮的一些鸡胸肉啊等等这一类的啊、不限于说不只是这个牛奶，这个牛奶的问题。
1: 明白，那牛奶能喝、是吧？
0: 当然能喝了，
1: 能喝哈。所以说别担心哈。刚刚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我都想回答这位朋友哈，其实你中度的、重度的也能喝，是不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脂肪肝哈，虽然说听起来是个大众的啊、大家都熟悉的，然后好像不当回事儿的，但是实际上告诉你哈，如果说您不当回事儿的话，后果很严重哈，您自己掂量啊。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告诉你正确对待脂肪肝的这个疾病。如果说您有脂肪肝的话，从现在从此刻开始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啊。咱再往下来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78岁的女性啊，查中度脂肪肝怎么治疗呢？
0: 哦，我看到这个了啊。
1: 对，
0: 这个78岁的这个女性是吧？
1: 对，女性
0: 啊啊啊，这个就奶奶哈，我这个年纪叫奶奶也可以哈。
1: 是。
0: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就是这个治疗呢，就是它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病因治疗，第二个就是其他的，就是支持对症治疗哈。就是对于脂肪肝来讲，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78岁的那个奶奶，她本身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这个我们去需要考虑看看她是这种代谢相关的这种脂肪肝，还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或者是继发因素，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少见因素，我们要注意一下。如果要是说她是就是这种代谢性脂肪肝，我们就要摸底啊，去看看它其他的这个代谢情况是怎么样的。对于脂肪肝来讲啊，就是它这个治疗来讲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改变生活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呢又包括这几方面，第一个要饮食结构要合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对应的这个就是这种运动也是可以的。那你78岁的奶奶就是这个饮食合理，这个我觉得家人可以帮忙做到。这个运动这方面呢，就是根据他老人家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嘛，就是胳膊腿活动可能是不一定就是可能腰酸背疼的，或者是他的心脏他的脑袋不知道就是神经系统或者是会不会允许他做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对应的做一些轻重体力的这种活动啊，每天可以坚持动一动啊，这是一个。保肝的这个治疗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啊，就是这个药物治疗的一定是在什么呢？一定是在干预，充分的干预生活方式以及调控其他的这个代谢的综合征的这个前提下，如果需要咱们再说考虑治疗的药物治疗的问题。
1: 好，明白了哈。那么有个事儿还得请老师给确认一下哈，是中度和重度脂肪肝喝牛奶也可以是不是？
0: 可以，
1: 可以的哈。你看我得确认一下啊，要不然大家都说哎，一通您说了这专家还没确认呢，确认了啊，是可以的啊。78岁的这位女性查中度脂肪肝怎么治疗，专家已经回答了。哎，这位朋友哈，这个问题好像相对说复杂一点，糖尿病、血脂高啊，脂肪肝、体大、血常规没事，还需要继续查什么？
0: 这个是多大年纪的人？
1: 没说呀。也没说啊。
0: 对，这个不知道既往史是什么个情况哈。就是你看病人有糖尿病啊，有脂肪肝，然后有脾大。这个站在我们脂肪肝的这个立场呢，就是我们确实要看一看，比如说这个病人脂肪肝的，他说是中度是吗？
1: 脂肪肝也没说，
0: 也没说
1: 中
0: 度哈，因为那个屏幕过得很快，然后那个问题我没看着啊。
1: 然后血常规没事儿
0: 啊，
1: 要继续查什么？
0: 对，我们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脂肪肝的一个病人呢，我们需要去采血去评估我们的肝功能，然后刚才说到血脂了哈，就是他有糖尿病，把血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查个肝功能，另外要评价一下血脂、肾功这些情况，然后去评价肝纤维化，如果这些情况要是都可以，然后另外我们要把这个关注点可以，因为糖尿病是肯定的，然后脂肪肝也是有的。对于脂肪肝我们做病因的分析，做一些就是那个病情的一个评判，剩下的就是这个脾大的问题了。这个脾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考虑，因为脾大的原因比较多啊，除 了我们肝脏疾病，你比如说像肝纤维化、肝硬化啊，可以引起脾大。另外，我们科你像肝炎呢，也会引起脾大。另外呢，脾大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血液系统的疾病，或者是风湿免疫疾病，它都可以引起脾大，包括还有一些感染啊，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了。所以就是治起来也都查起来也比较复杂，所以最好还是建议说，比如说咱把手上的资料都带全，咱们在线下咱们仔细去面诊、去问诊、去查体、去收集资料，然后咱们在系统做一个病情的评判，好不好？
1: 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当面看一看可能
0: 会更好一些。对对对，会更负责任一些。
1: 好，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哈，为什么有人胖没有脂肪肝，肝功能、血糖、血脂、尿酸都正常，有人胖却重度脂肪肝伴血糖、血脂、尿酸升高呢？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哈，也是好多人都问了，说你看那个我朋友啊，我们两个身高差不多，然后体重还是一样，哎，为什么人家就能血糖、血脂什么肝功都正常，我俩就重度脂肪肝，然后我好多指标也异常呢？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啊，我们脂肪肝的病人是很看重这个体脂量指数，就是 BMI 的。你看 BMI 的话，它的计算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就是这两个人显然这个 BMI 是一样的，这个 BMI 是一个表现的问题，它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指标。其实这个病人就是是不是脂肪肝，能不能进展成脂肪肝，脂肪肝合不合并其他的代谢紊乱呢？我们是需要看以下的这几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它这个脂肪它在哪里啊？它是囤在皮下呢，还是囤在内脏啊？就是刚才我跟一通老师反复提到了一个腰围哈、腰围是个分水岭啊，就刚才提到了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然后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这种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脂肪肝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肌肉量啊，就是你看虽然是他们两个这个外在指标都差不了太多，但是也是需要看就是体脂量分析的，看看这个肌肉储备是多少。如果肌肉储备越多啊，对应的这个病人的这个这个患者的这个代谢率就会高一些。这样的话代谢率高了之后呢，我们就是摄入了一些饮食之后，它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脂肪去囤积下来啊。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比如说这两个不同的人，他的有没有这个家里边有没有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易感的一个基因哈。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方式啊，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体重一样，但是不是以其中一个人他可能饮食上会吃一些少油少糖的啊，另一个人却喜欢吃这种糖油混合物哈，是这样的。再有一些其他方面呢，你比如说哈，就是我们也说就是肠道菌群嘛，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搞消化啊，肠道菌群对于肥胖人群的话，它也分两种的，一种是健康型的，一种是致胖型的啊。就是有一类人，他的菌群就是拥有那么一类就是致胖类的一个菌群。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你比如说像激素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有一些甲减的患者就说，哎呀，医生啊，这个脂肪肝这个真的很难减呢哈，就是太难减了，我太容易胖了，我喝水我可能都胖啊。另外再有呢，有一些你比如说压力大的、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这个皮质醇激素就是增多的时候，它也是容易出现这个脂肪肝的。再有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女同志这个雌激素紊乱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子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来讲，总结一下子哈，虽然两个就是体重 BMI 差不多的人，他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就是脂肪就是皮就是腰围没那么粗啊，然后呢他的脂肪储他的肌肉储备又很好啊，然后呢他饮食上很注意一些避免一些高脂高糖的一些饮食，他又呢经常运动啊，然后他又早睡早起啊，就是他的就是激素也没有那么紊乱，相对来说他可能能维持肝脏和指标的一些正常。
1: 今天谈到脂肪肝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哈，我们讲这个脂肪肝，大家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你有脂肪肝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这个认知了，不会像以前，哎呀，我就脂肪肝没事儿啊，现在可不是没事儿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好，咱们再往下来哈，那我们大家都好理解哈，胖人容易得脂肪肝，就像开始提到的，那个瘦子病人怎么也会得这个重度脂肪肝呢？这是为啥呢？
0: 这刚才啊还有人问了哈，刚才说到了啊，这个瘦子的这个脂肪肝呢，它是就瘦人得的这个脂肪肝呢，我刚才提到了哈，它有一个也我们俗称什么呢，叫瘦人脂肪肝，或者是肌少症的这个脂肪肝啊，就是这一类人群呢，往往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看着不胖，可能是还看着瘦，但是他腰围够，
1: 腰围
0: 哎，对，他腰围够啊，他就是他的内脏脂肪比较多。你像我前一阵子哈，也是在门诊哈，也是有一个咨询，就是一个女同志，一个白领啊，就是挺年轻的，20多岁啊。 药，他就说啊，他说贾大夫贾大夫，我这么有脂肪肝呢哈，我说妹妹不冒犯的话，我看看你的腰围啊，确实他看着很瘦，然后上身也还可以哈，我就给一看这腰上是有赘肉的，然后再仔细一问呢，他平时也是就是因为在单位嘛，然后就是点一些平常喝点奶茶了，然后点个外卖，就是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糖油混合物会多一些啊，另外呢久坐不动啊。

0: 啊，就
1: 做不
0: 是
1: 动。
0: 你看看他那个肌肉没有啥肌肉啊，所以这一类人群来讲，就是瘦子发生脂肪肝，其实来讲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取决于哪一点，就是内脏脂肪啊，他的内脏脂看着瘦，他的体重正常，不代表着说他的肝脏没有这个脂肪沉积啊，它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看他的什么呢？看他的内脏脂肪的情况，看他的腰围，看他的体脂率，是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到您了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哈。所以说脂肪肝的这个问题，我们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千万千万不引起，不把它当回事啊。那如果脂肪肝它最严重的一个程度，它会到这个肝硬化，有肝部的一个恶性的情况发生吗？
0: 是有这种可能的像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大爷哈，就是他就是他特别苦恼，他是就是他那个年纪大概70岁左右啊，就是他说了，他说年纪确实是瞅着就是挺壮实的啊，腰围很明显。然后这个老爷子跟我说呢，说是他糖尿病很多年了，他一直把这个关注点都放在了糖尿病上面就是一直这些年都在用这个治疗糖尿病，用糖尿病的药物，但是他这个组氨酶呢，确实是一直高。他跟我说，因为单位也很好嘛，老爷子的单位就是年年复查。他以前吧，这个组氨酶高十几年了。那什么原因呢？他就是他说查了好多遍就是乙肝呢、丙肝呢、自免肝呢没有。然后他确实是吃一些这个一些药物，但是他这个治糖尿病先期都是用的胰岛素这个也没有啥特殊的。然后就是他胖呢是有很多年，因为一直他说这一年都是脂肪肝。然后那个老爷子就说，说我特别苦恼，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就是跟脂肪肝有没有关系？我以前这个组氨酶高是不是他来的？其实我说老爷子，你看哈，咱们就一样一样分析就是仔仔问细细问了一下他的家族史啊，包括他这么多年的这个体检报告，我都给他看一眼。我说你这个吧，确实是不除癌，是不是脂肪肝相关的这种？因为你看这些年的这个组氨酶升高，咱们一直都没有关注过，而且现在你除了就是这些年除了血脂异常、血糖异常，然后尿酸异常，始终这个代谢紊乱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而且肝脏也一直没关注。所以我说，老爷子，你要是特别纠结于说这个肝硬化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做一个肝脏穿刺，看一看他就是到底肝脏的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也是符合一个脂肪肝相关的一个肝硬化啊。这个老爷子也是在考虑着犹豫。我说你这个，如果你要是做呢，咱们就是仔细评估，我们评估这个风险，我们就入院做；如果要不做呢，咱们就是按可能性最大的这种脂肪肝相关的这种肝硬化来去系统的去治疗、去处理。
1: 好嘞哈，那咱就明白了啊。再往下来啊，那么这个脂肪肝检查哈，我们知道可以做 B 超，听说还有这个肝脏弹性检测啊。那么这跟普通 B 超有什么区别哈？痛不痛苦呢？
0: 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就是有很多病人去慕名来去问这个问题哈。这个肝弹性分析呢，它是一个无创的肝纤维化的一个检测方法。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为我们临床医生提供什么呢？它一方面可以去没有创伤的去评估病人这个肝脏硬度。另外呢，它还可以做一个脂肪酸碱分析，我们可以用数值来表示出来啊，比如说这个肝脏硬度是，你比如说它是显著的纤维化呀，还是进展期肝硬化呀，还是我们要考虑进展到肝硬化这种程度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数值上来去判断这个病人是个轻度的、中度还是重度的一个肝硬化。它跟超声呢，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差不多啊，就是把一个探头放在这个肝区它会有几次的这个轻弹，就是一弹一弹的这种感觉过后呢就结束了。整个过程呢大概可能几分钟，如果是病人比较特殊，可能得需要耗费一些时间，我们得需要去换点这是一个。打个比方，不一定不知道恰不恰当哈，我们来去形容，比如说B 超和肝弹性，对于我们脂肪肝来讲，就是 B 超可能更像是照相机，然后去看一看肝脏亮不亮就是去估算一下这个脂肪的含量多少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肝弹性呢，更像是一个手指，通过几次轻弹之后呢，出两个数，这两个数呢，我们要结合这个病人的病情来去判断他的肝有没有符合哪个期的一个纤维化，然后呢，他的肝脏的脂肪的这个肝的稠度又是多少，然后在后续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呢，可以起着一个动态，用数值来表示出来，来量化你这个肝脏的这个是加重啦，还是好转了，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B 超呢可以理解为照相机，肝脏检测呢就像手指弹了两下，
0: 哎，对对对，
1: 是这样检测一下，这个比喻
0: 打个比方啊，希望大家能听懂，
1: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哈。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们头脑中会有画面了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脂肪肝十几年了，有什么药能吃吗？老师，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哈，就是这个脂肪肝呢。没有就是个人攻击的问题意思啊，就是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如果只关注吃什么药，其实方向就有点偏了啊，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就是这个脂肪肝其实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就是其实来讲说的所有的，无论是我们注意吃啊，还是增强运动啊，还是早睡早起啊，还是调节这个压力啊，所有的一切就是围绕了四个字，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哈，因为我也是脂肪肝的人群，就是第一个是减脂，第二个是增肌，就叫减脂增肌啊，这两个事情要做好啊。然后保肝药呢，它只适合一些特定的人群哈，不是所有，咱们不能，绝对不能说靠着这个保肝药来去抵消我喝酒或者是暴饮暴食带来的一个肝脏的一个损害啊。它一定是就是我们用保肝药，就是一个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的情况下，它一定是有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先进行这个我们。一定是在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干预和就是代谢合并症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合理的去选择保肝药物啊，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哈。减脂增肌，减脂是减脂肪，增肌是增肌肉。
0: 对
1: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提倡大家科学减肥呢？有些人减肥就靠饿，你饿的时候其实减的一开始不是脂肪，那应该是肌肉，
0: 那水和肌肉，
1: 水和肌肉
0: 掉肌肉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要科学的减脂减肥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是不是？咱们现在是不是对于减肥也能进行一些指导？好，咱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新生儿胆管囊肿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呢？
0: 这个得需要这个超纲了啊，
1: 超纲了，超纲。
0: 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这个需要去找新生儿的这个专业医生去治疗。
1: 那好了，那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下了。
0: 对对对，这个可以，我们私信里一会儿加个微信，我可以给你推荐医生，好不好？
1: 等到这个请到新生儿的专家再给你讲。
0: 对对对，
1: 再往下来，那在这里我们送出一个小提示哈，回答过的或者类似的或者和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哈。那么我们会请到其他相关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再来看直播。今天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中度脂肪肝没有指标不合格，用不用吃药？
0: 不用吃药，但是不用吃药是不用吃保肝药。至于说吃不吃别的药，你比如说如果咱们合并了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然后有心脑血管疾病，然后有血脂紊乱，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其实来讲脂肪肝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放在全身疾病来讲，它是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全身代谢它是一个 MDT 呢，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肝功能没有问题，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需要去评估一下这个肝弹性，就是肝纤维化，我们要去评估这方面，如果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保肝药是不用吃的。但是吃不吃，你比如说调脂的、调糖的，然后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个体病人个体分析的。
1: 好嘞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好像都可以尝试回答一下哈。他年龄27岁，脂肪肝吃的啥药啊？这个脂肪肝吃啥药和年龄有关没有关系吧？
0: 对，
1: 你看这个脂肪肝的程度是不是？
0: 对，脂肪肝的程度还有其他的全身合并症的一个程度哈。吃药就是所有的一定想哈，就是我觉得有句话还是挺免疫的哈。我们医生就是最好的保肝药是什么呢？就是减脂增肌。然后第一张处方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控制好嘴，对，这个是就是要排在这个保肝药的上面啊。
1: 明白哈，管好嘴，迈开腿啊，是这样哈。好，咱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我抗这个结核治疗一年多了，最近也查出这个脂肪肝了，是不是？后面就没说了，是不是药物那咱就不知道了哈。他就是抗结核一年多，最近也查出脂肪肝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啊？那这个情况不太好说哈。
0: 对，这个确实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来看看，对
0: 啊，对，可以来看看。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这个脂肪肝其实很多时候吧，它不是说和什么什么因素有关，可能你这段时间压力大，吃的多了，运动少了，
0: 都可能会受影响，
1: 也会有的，很多方面的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是刚进来，啥是高危因素？啥是高危因素？
0: 那咱们再说一遍吧，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1: 再说一遍。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最常见的这个脂肪肝，就是代谢相关性的这种高危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超重啊，超重是什么呢？是 BMI 大于等于24，然后肥胖BMI 大于等于28哈。这首先第一类人群是这样的，第二类人群呢腰围哈，就是我们就是腰围比较大，比如说就是男同志，然后腰围大于等于90，女同志 腰围大于等于85，然后再有呢，你比如说这个久坐不动哈，就是这个运动量特别特别的少啊，这是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再有呢，比如说三高啊，这样的如果要是病人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我们也是要注意，就是合不合并脂肪肝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饮食上特别偏好，比如说糖油混合物，就是高糖高脂类似这样的饮食，或者是特别喜欢液体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喝奶茶啊，喜欢喝果汁哈，就是特别甜的果汁，也是需要注意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我刚刚做了 CT， 诊断写脂肪肝好转，是不是意味着好了？
0: 从影像学上做了 CT 来讲，它是肝脏的这个脂肪含量是见好的哈，从这个角度上是见好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去评判一下其他的指标啊，就是这个指标来讲不只是这个 CT 影像学啊，就是还包括你比如说你的肝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尿酸呐、然后你的腰围啊、体重啊。你其他的一些就是肝外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并发症啊，我们需要去综合去判断。
1: 你看你综合判断吧，
0: 对，
1: 这个指标的变化，
0: 对，
1: 这个指标是告诉你它是有好转，但是呢是不是好了得综合来看啊，
0: 对。
1: 好，继续往下来哈，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呢？病情严重的话评估如何进行，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正好这个直播间人还挺多的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方面。这个代谢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因为毕竟来讲它是占这个总脂肪肝的87.56%嘛，差不多这个绝对是大多数的这种人群，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啊。就是它这个诊断来讲，我们是需要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不能光看就是说这个 B 超，然后有没有显回声增强啊，我们需要去做哪方面判断？比如说病因上的判断，除了脂肪肝，超声提示有脂肪肝，我们要问啊，要去仔细的去搜集资料，然后去看一看我们是考虑哪一种原因的这个脂肪肝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它确实是就是说都符合这个代谢相关性的脂肪性肝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啊，它又排除了你比如说排除了一些继发因素啊，排除了饮酒啊，排除了过量饮酒史，然后它也没有其他的这种隐匿或者是特发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把这个病因呢锁定在这个代谢性脂肪肝，我们就启动下一步啊，同时启动，然后启动什么呢？我们需要去完善一些检查，我们去评估一下这个肝脏的这个脂肪含量啊，脂肪含量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助彩超，可以借助肝痰，可以借助核磁哈，就是可以去判断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去同时也会去判断，因为毕竟来讲，脂肪肝它这个自然过程呢，就是从单纯性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然后再到脂肪肝相关的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甚至是少部分人合并的这个肿瘤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分级去做一些就是这个肝苔性或者肝纤维化的这个分析。再有呢，我们做完了肝脏的这个局部的分析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就是全身的一个评估，就是全身其他地方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合并症的问题啊，是这么个系统的一个诊断的过程。
1: 好，再来往下来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重度脂肪肝啊，谷丙转氨酶49，用环磷酰胺加托珠单抗会不会伤肝？体重212斤，腰围是125厘米。
0: 哦，不知道这个患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病哈？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多提供一些病史啊。这个伤不伤肝呢，就是我们就是一定是因为他毕竟是他现在转氨酶就有点高哈，我看他这样写的是
1: 是谷丙转氨酶是49啊，
0: 对，稍微高一些哈。是啊，就是就是药物性的这个肝损伤呢，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方向啊，一个不会说你比如说咱们就是短暂的一个聊天我就能一下子给你定下来它一定会有哈，不是这样的，因为药物引起的肝损害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咱如果要是有这个脂肪肝的基础上，它会降低对这个药物肝损伤的这种敏感度啊。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因为这个其他的疾病需要用一些药，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脂肪肝给它控制下来啊，就是通过一些干预、一些生活方式啊，包括改变一些行为习惯呢，去把这个脂肪肝控制下来。这样的话，它除了这个降低这个脂肪肝本身引起的风险，也能降低其他药物对这个肝脏影响的一个风险。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14岁青少年女孩，身高1.57米，体重呢39公斤，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呢超标10%至20%，其他呢肝功指标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多大年纪的小孩？
1: 14岁，
0: 14岁哈，
1: 女孩
0: 啊，不知道她是一直高还是偶尔高哈。
1: 那这个没说呀。
0: 十四岁的女孩还是属于这个儿科的一个范畴哈。你这样，这位听众，咱们也是，你可以这样，因为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升高呢，我刚才因为确实有直播间的其他的一些患者去咨询啊，一个是十四岁的孩子，他还属于儿科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是一次高还是一直高啊。然后另外我们要排查一下，确实是，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的一些肝病啊，要注意的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合并用药，这个不是说咱们在直播间里说这几句话我就能给你定下来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找专业的这个儿科医生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和咨询，好不好？
1: 好，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病情严重的评估，这个咱说过了
0: 啊，再过了。
1: 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怎么治疗，要不要长期吃保肝的这个药品呢？
0: 这个咱们再讲一遍然后就是它的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哈，就是医生给出的就是最好的一个保肝药物就是减脂增肌，给出的第一个处方呢是什么呢，就是控制好嘴啊。所以对于这个代谢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的一个治疗呢，我们要分几个层面啊，就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再说一遍啊，减脂增肌啊，就是我们要去，无论是我们就是饮食上要去制造这个热量缺口，然后但是它有个前提，虽然我们的总热量下降了之后，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营养三大，就几大营养物质，三大，除了三大营养物质还要注意微量元素的一个补充，就是营养一定是均衡的啊，就是我不能说我只吃水煮菜，我蛋白啊，我其他的必须的这个脂肪酸呢，甚至微量元素都没有，这样是不可以的啊，就是一定要饮食均衡啊，然后去就是制造能量缺口的同时保证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完善啊，这样的话才能持续的去让这个调动代谢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生活这个运动上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哈，就是对于如果要是这个病人本身就是这个心肺功能然后四肢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啥呢，就是最好是一周然后做3到5次的这个中等强度的一个锻炼啊，就是累计最好是在150分钟啊，就是这个锻炼这个方式呢，至于说我是选哪种方式，我是爬坡呀，我还是游泳啊，我还是瑜伽呀，还是什么，选一种大家可及方便然后自己也好坚持然后而且自己也感兴趣的方式坚持下去，坚持可能更重要啊，就是慢慢的在饮食的配合下然后进行一个增肌的一个训练啊，这是方式。再有呢就是这个平时呢就是一定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啊，然后呢情绪呢不要波动太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除了这个生活方式和运动和这些改变之外呢哈，我们其他的一些治疗呢，你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很多观众都很关心的，比如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些减重药啊，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有患者说的哈，我说你这个咱先做好第一步啊，一定要是把这个以干扰的这个生活方式永远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要是确实是很难啊，你比如说我这半年了或者是一年了，我这体重我真是我很努力我就是没掉下来，然后那如果要是想进一步，你比如说去咨询这个减重药物的，我们院有专门的这个减重门诊啊，欢迎大家去就是面对面的去咨询，因为他得需要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测，然后根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制定一个全面一个完整的方案，而且在减重用减重药物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去看这个病人合不合适用啊，然后有没有适应症，然后有没有禁忌症，然后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都需要去全程去看护啊，所以就是不是这个简简单单咱们在直播间就能定下来的问题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好，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也是大家都想问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如何保肝护肝哈，首先第一个少喝酒或不喝酒哈，然后下面请专家来继续补充
0: 这个范围都很大很大哈，就是确实是你说日常中怎么保肝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刚才一彤老师说的少喝酒另外呢就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就是一个是心态上也要放松哈，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那么大的压力，另外呢就是健康生活它是一个终身管理的一个过程，这个健康生活除了不喝酒不抽烟之外呢还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早睡早起 起啦，然后就是放松啊。另外呢，给自己选择一个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去热爱它啊，进行下去啊，持续保持。再有呢，我们饮食上尽量啊，就是说去选一些健康的饮食，就是避免就是在保证营养充足的一些情况下，尽量避免减少这个，比如说就是高油高脂或者是高糖啊，高油高脂是一回事儿，减少这个高糖然后高脂的这个饮食啊，就是另外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液体糖啊，就减少这个。

0: 用含糖饮料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在以良好的运动的情况下，然后去调整。另外再有呢，就是因为毕竟来讲，像我们现在这个病毒在门诊病毒性肝炎的这个量呢，它是这个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啊、最近随着咱们国家这个卫生条件的越来越好啊，然后咱们民众对这个病毒性肝炎的重视治疗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发病率，就是现在患病率也是逐渐下降了。但是咱们同时呢，就这种非病毒性的，包括咱们今天的主题脂肪肝的这个谱是上来了。另外呢，也要慎用一些药物啊，就是你比如说，要是就是没事咱们吃点什么，就是都叫不上名的。有的时候患者总说，哎呀，我从网上买的那个减肥茶，什么之类的，什么或者是都没有什么那种成分的啊，什么药，就是这种药粉啊，尽量还是注意一下子对肝脏的一个，其实减少肝脏在这种不明成分的物质暴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好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身高158，体重100斤，平时吃的清淡，也有脂肪肝，平时该怎样保养呢？
0: 就是不知道腰围是多少哈、不知道多大年纪哈。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再提供一些信息哈？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听众哈，就是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身高这个体重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如果有脂肪肝的话，我们看看咱们是不是那种瘦人的那种脂肪肝。我们刚才提到了，看看就饮食结构上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有呢，我们需要测一测腰围，看一看脂肪，看一看肌肉这个量啊，也需要去评估一下看一看。就是最好是把这个，如果要是说在线上这么短的时间提供不了那么多资料，如果你时间方便，然后赶贾老师门诊的时候，然后可以过来，我们细细的去探讨这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刚才我和贾老师其实我在小问叨咕，就是完善一下啊。
0: 对，完善一下。
1: 对，您的相关的这个情况。
0: 因为希望，就是肯定是希望说能帮助大家很多嘛。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贾老师非常好，每次看病找他问诊呢，都非常耐心细心的答疑解惑，我们都在他看病随诊3-4年了啊，是一直跟随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哈，有情况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别客气哈，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来说。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中年男士中度脂肪肝哈，有哪些具体有效的办法治疗？其实这个前面咱都说到了，贾老师是不是？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好不好？回听一下你就知道了，是在吉祥西门上搜索一通说一，找到我们今天的整体直播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哈。我相信哈，通过这期节目，大家对脂肪肝的这个疾病也有了一个非常充分、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和了解了。如果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贾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呗，好不好？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想不想说点啥了？
0: 也谢谢屏幕前和我的很多老患者的钟爱啊，就贾老师继续努力，然后争取为大家能给大家一直交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啊。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哈。回听回看的，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个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不需要，我宁愿健康平安就好。我不需要新衣新鞋名牌包包。
0: 时针永远在转，气候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是真诚的祝愿和问候。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平安一生，健康一世，快乐一辈子。
1: 简单的诚意要比虚伪的慷慨好，家人的笑声比财富重。
0: 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欢迎您拨通04318581588、04318581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0: 也希望您通过两部直播热线，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即使您去了南方，到了外地旅行，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都会一起和您共同关注您的健康。同时吉祥新闻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夏秋交替之时，我们如何做好养生。那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啊，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关注今天的养生话题。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是陆平，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年的9月份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月，这时候也正值夏秋之交，虽然秋老虎余威尚存，

但是早晚的凉意已经悄然提醒着季节的转换，我们可能都深有体会，早晚的时间变得凉爽了，晚间睡觉有的人不敢开窗子了，或者是不敢大开窗子了，有的人晚间睡觉的时候已经盖上了被子。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乐享金秋。在这些生活当中啊，有哪些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就从饮食、运动、日常、情绪等方面和大家聊一聊。夏秋之交，养生的核心就是防燥、祛湿、收敛阳气。此时暑热未消，但秋燥渐起，顺应自然的变化，调整饮食和起居。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润燥养阴，拒绝贪凉。初秋的燥邪很容易让人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症状，此时的饮食应以润燥养阴、润肺为主，可以适量的增加百合、银耳、山药、梨、蜂蜜等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虽然白天可能仍然会感觉到暑热，但是如果过食生冷的瓜果、冰镇饮料等等，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痛、腹泻等消化的问题。即使是水果，也建议大家要吃常温的。同时呢，要少辛增酸，减少辣椒、生姜等辛辣食物，要多吃山楂、葡萄、乌梅等酸味的食物，才能更好的收敛肺气。平时可以做一做甜品养生汤，用百合、银耳、梨、蜂蜜一起煮，可以润肺。也可以做点百合莲子粥，或者是银耳雪梨羹等等，都可以起到清补润燥的作用。千万不要再吃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冷饮了，因为这样一定会损伤你的脾胃阳气。饮水呢，要以温水为主。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运动。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注意保暖。秋高气爽是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一个好时节，运动的时候需要充分的做好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拉伤。尽管避免过早，因为清晨的气温较低，或过晚，以免影响睡眠。这样呢，要避免过早或过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运动出汗之后啊，毛孔会微微张开，秋风一吹就很容易着凉感冒。所以呢，运动过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汗水，同时增添衣物。做瑜伽、八段锦、太极拳等柔韧与平衡训练，以及散步、骑自行车等，都是不错的运动选择。

平常老年朋友呢，我们推荐大家做舒缓运动哈。我们总说一定要散步啊、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拳，这都属于比较温和的项目。微微出汗就要停止，不能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补水，在运动之前呢，也要适量的补水。还有呢，就是关于疾病的预防了，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急救药品，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运动过量，而且呢要带紧急的药品。

您。现在人们普遍都营养充足，秋季啊，我们就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去像大家说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去抢秋膘哈。我们在符合这个节气的氛围，我们可以适当的抢秋膘，但是绝对不能过量的摄入导致体重加快的一些高营养的饮食。一定要结合科学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保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您要看一看您每天的运动量，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啊，不能过量的补，也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或者是高营养的补品。定期的测量体重和腰围等等，一定要做好体重的管理。进入老年之后啊，身体过胖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同时呢，三高也会很容易出现，像脂肪肝也会逃不过哈。那如果过瘦呢，那体质不好，免疫力低，又很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合理的饮食，保证好我们的这个三维体重，维护好身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在民间虽然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秋冻也是要适度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以自己感觉舒适不着凉为宜，千万不能感冒，不能盲目的去秋冻啊！像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啊，这都是不可以盲目秋冻的，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根据这个气温来增减衣物，还要注意腹部啊背部和足部的保暖。秋季也是流感、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是预防相关疾病、减少并发症的有效手段。建议老年人等一些重点人群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晚上呢10点钟之前就上床，保证10点能入睡，早上6点左右起床，这样能更好的顺应阳气的收敛。穿衣服呢，虽然说不能过度的秋冻，但是也不要过早的穿上厚的衣服，只要护住你的肚脐、脚踝、颈部三处的关键部位就可以了。像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老年朋友还是里面穿一件这个天热的时候可以穿的一个短袖啊，或者是一个纯棉的大背心，然后呢外面穿上一个外套，起风的时候天凉的时候傍晚就可以把外套穿上，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的又可以脱下来，这样呢是比较适合的，就是能穿能脱的衣服，不要直接穿一个很厚的衣服，热的时候脱不掉，这样实际上是更容易感冒的。那如果这时候还必须要开空调的话，一定要设定在26度，风口不能直吹人体，可以冲上啊，冷气是往下走的，我们可以把风口冲上。如果像我们东北啊，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开空调的，在傍晚时分开窗通风啊，房间内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宜。

季节变换很容易引发人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甚至产生悲秋之感。有些人会出现季节性的情绪低落，这时候你要主动做好自己的情绪调节，多出门去晒一晒太阳，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多和亲友交流，这样呢，能够保持心境的安宁，也有助于

改善坏的情绪，千万不能让自己出现悲秋的情况，这是对身体有很大伤害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控制情绪上不能过大的波动，不能大喜大悲大怒，同时呢也要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的事情，也不要让自己总陷入一个低谷时期。保持规律的社交活动，培养积极的兴趣爱好，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这都是疏解不良情绪的一些非常有效的办法。如果情绪持续低落难以缓解，那这时候啊建议大家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哈，可以找心理医生说一说聊一聊，把你的心里话倒出来，或者是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好朋友和他一起倾诉一下，让他也帮你排解一些烦恼和忧伤。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夏秋之交还要警惕热中风。虽然现在已经是初秋了，但是中午时分呢，暑热之气仍未消散，所以这时候还是要警惕热中风的侵袭。如果当气温攀升至比较高的情况，人体为了散热就会出汗，那么这时候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骤增。同时呢，高温也会使血管扩张，血压产生波动，进一步增加脑血管堵塞或破裂的风险，而导致热中风。热中风并不是只有酷暑时节才需要防范，秋季是因为忽冷忽热的天气啊，更容易让人的血管不堪重负。像以下的这样几类人群就要加强防范了，那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病的人群，还有呢就是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长期户外作业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等，有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都要警惕高温下的血管危机。一般热中风发作之前呢，都会有明显的信号，出现一些症状。如果出现了，您就要立即就医，比如面部不对称、嘴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或麻木，或者是感觉抬手困难、言语含糊不清、说话像大舌头、有剧烈头痛伴恶心呕吐。还有一些隐匿症状也需要警惕，那就是持续的头晕、视物模糊、频繁的打哈欠、莫名的乏力，这都是脑缺氧的一种表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预防热中风呢？一定要做好日常防护，科学的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心肾功能正常者每天饮水至少1500到2000毫升，以温开水、淡茶水为宜，饮水要少量多次。出现尿液深黄、口干舌燥、头晕乏力等脱水信号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补水。第二呢，就是合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空调温度一定要在26到28度，避免直吹头部。外出的时候戴上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出汗之后先用毛巾擦干，等到体温稍降之后再沐浴，不要直接洗冷水澡。在饮食上一定要清淡，保护好血管，稳定住血压，多吃菠菜、空心菜等绿叶的蔬菜，像香蕉、橙子等富含钾的食物也要多吃，还有三文鱼、金枪鱼等深海鱼，少吃咸菜、腊肉等高盐腌制品，

及高糖的饮料，还有油炸食品。另外呢，像绿豆汤、莲子百合粥、柠檬水都是适宜立秋之后的一些饮品哈。大家可以煮一煮绿豆汤，或者做点莲子百合粥，或者是泡点柠檬水。再有呢，就是要规律地监测好自己的身体情况，备好急救的物品。

备好急救的物品。像高血压患者呢，早晚各量一次血压，要控制在90到14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患者不要因为食欲差就擅自的减药，所以呢，一定要按照医嘱服药。家中也要备好血压计、血糖仪、急救的药品，比如阿司匹林或者是救心丸、硝酸甘油等等，不过这些都需要遵医嘱使用。联系人呢，也要设一个紧急联系人的卡片，这样呢，您在外面遛弯，如果出现了这个身体的状况，也可以快速的联系到你的家里人。

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在这个季节我们具体应该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对于身体是更好的。我们说啊，在夏秋之交要以清补润燥、健脾祛湿为主，不能吃油腻辛辣，要多吃当季的润肺健脾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那都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比较适合在这个时间吃的呢？首先润燥类的，多做一点蒸梨、煮的梨，还有银耳、百合、莲藕、荸荠、蜂蜜、杏仁儿，以缓解口干咽燥的情况。健脾类的食物呢，是山药、莲子、小米、南瓜、茯苓、芡实，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夏季脾所受到的伤害。要想祛湿，就多吃赤小豆、冬瓜、薏米，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多补充优质蛋白，像鸭肉、鱼肉、瘦猪肉、鸡蛋、豆腐，平和进补，不油腻。每天一日三餐，一定要合理的搭配好您的饮食，少吃辛辣、烧烤、肥腻、荤食、油炸、煎烤，这都要少吃，偶尔吃可以，或者是适量，每天吃一点点。过多的生冷瓜果、冰镇饮料都要拒绝。贴秋膘，不能盲目的大补肉食，适当的温补是可以的。可以做一点银耳莲子汤、雪梨百合羹、山药小米粥、冬瓜薏米汤、佛手石斛瘦肉汤等等。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梨、银耳是属于寒凉的食物，不能过量食用。糖尿病患者呢，在做甜品的时候尽量不放蜂蜜，一些高糖的水果也是需要控制的。

记住，在夏秋之交，养生的核心就是润燥，早睡，别乱补。秋季到，燥气闹，早睡早起，身体好，少辛辣，多酸柔，百合银耳，把肺焦。一定要记住这个小顺口溜，您才能健健康康地度过这一段幸福的时光。好的，那上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这样呢您可以既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还能观资讯，还能帮你办到很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您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回放。好，那我们接下来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陪我长大》。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关注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幺零幺点九，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

0: 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两部聊天热线 0431-8581-588 0431-8581-588

599正在为您开通。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午睡这个话题。午睡是一种有效的健康习惯，科学合理的午睡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多方面的益处，还能缓解上午因为劳作、工作等带来的疲劳，使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息，帮助我们恢复精力，显著地提高下午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

有研究显示，有规律即按时持久科学的午睡，每天20分钟就可使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提升30%，可降低心脏病、脑梗的风险，同时有助于平稳血压，减轻压力对心血管的负担。规律的午睡还能刺激淋巴细胞活性，增强免疫力与调节代谢，促进抗氧化蛋白的合成，修复氧化损伤，延缓皮肤衰老，同时能促进泪液分泌，缓解眼部疲劳，并加速皮肤细胞的更新。此外，适度的午睡还可抑制食欲，减少肥胖的风险。那有人会说，午睡既然这样好，我每天都一定要进行午睡，然后多睡一会儿，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那我们的回答告诉您，午睡不是时间越长越好，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一般以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午睡如果超过1小时，可增加代谢综合征的风险，特别是老年人，身体代谢、血管弹性、消化功能都在逐步的下降。如果睡眠时间过长，超过2小时，甚至与夜间的睡眠混在一起，不仅不能使精力恢复，反而会出现睡眠惰性，醒来后会感到头昏脑胀，反应迟钝，血压和心率波动明显。午睡过久还会打乱生物钟，严重影响夜间的睡眠时间和质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睡反觉，昼夜节律失衡。特别是老年人，夜间常常会出现难入睡、浅睡、易醒等情况，长此下去，身体的机能就会逐渐的衰退，糖尿病、高血压、脑血管病等疾病就会趁虚而入。所以说，午睡的时间20分钟到30分钟是最合适的。这个时长是让我们停在浅睡眠阶段，醒来会神清气爽，下午专注力会有明显的提升。超过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就容易掉进深度睡眠，醒来就会有睡眠惯性，脑子发懵，特别困，反而比不睡还难受。像一些特殊情况哈，是可以适当延长的，比如你前一晚严重缺觉，不管什么原因睡得很少，那就可以睡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在1.5小时左右。但是睡醒之后啊，可能也会懵一会儿，这样呢会更占时间。所以说，尽量保证晚间的睡眠是充足的，而且质量是比较好的。

饭后困倦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食物进入消化道之后，血液集中到胃肠，脑部供血就会相对减少，所以人就会感到疲倦，有点困。如果吃完饭感觉困，倒头就睡，有可能引发胃食管反流。老年人饭后血糖是处于高峰期的，如果立即睡觉，能量消耗低，血糖保持在高水平，长此以往就很容易患糖尿病，也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此时血液集中在胃肠，心脏的供血压力增大，如果有心脏病，也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因此呢，午饭后不宜立即午睡，可以先休息10分钟到20分钟，散散步，活动一下四肢，然后再上床午睡，既有利于消化，又可避免代谢异常和引起患病的风险。每天下午1点到3点之间进行午睡是最佳时段，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人体的警觉性会自然下降，比较符合生物钟的节奏。刚吃完饭的时候，血液是集中在肠胃的，马上睡觉就容易感觉胀气、反酸、消化不良，所以一定要等20分钟左右之后再睡。还有呢，就是不能睡得太晚，下午4点以后再睡就容易打乱夜间的睡眠，到了晚上反而睡不着，这样就容易睡觉的时间混乱。

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睡觉的姿势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可笑？睡觉还要摆一个姿势吗？那睡着了能保证这个姿势不变吗？有很多人都是随心所欲，午饭之后啊，趴在桌上就睡，也有的人呢，会歪在沙发上入睡，有的人呢，是倚着墙弯腰低头入睡，以为这样也能够解乏。其实这样的睡姿弊大于利，它会使你的胸部、腰椎、颈椎都受到压迫，容易造成慢性的损伤。特别是趴着睡，肺部无法充分扩张，呼吸不畅，氧气供应不足，眼球在趴着睡的时候也会受到压迫，使眼压升高，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所以说午睡呀，是一定要卧床而眠，以侧卧和平躺为宜，使身体和心情都得到完全的放松，呼吸顺畅，能够达到有效解除疲劳的作用。如果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是需要坐在椅背上休息，那么一定要准备一个 U 型枕托住脖子，保证颈椎的自然曲线，这样呢椅背仰头睡觉的时候就不至于伤到你的颈椎。一定不要趴着睡啊，让你的腰椎颈椎扭曲受力，又会引发眼疾，容易引起肌肉的劳损，甚至肩盘突出等一些问题。压着手臂的神经醒来也会腿麻胳膊麻，这都是对健康非常不利的。那像老年朋友呢，时间相对比较宽松，而且条件也是会比较好哈，不像上班族不能回家，只能在办公室解决一下这个午睡的问题。那么老年朋友一定要到床上好好的睡。有的老年朋友会说，我平常没有午睡的习惯，而且呢，我也感觉白天不那么困。其实睡不着也没关系，也要闭眼躺20分钟。或者是静坐放松，同样能让身体得到休息，千万别硬逼着自己入睡哈，弄得心情比较烦躁，说睡午觉效果很好，或者说对健康有益，可是我怎么就睡不着呢，让自己很烦躁，这就没有必要了，可以躺20分钟。还有几类人呢，是要慎睡午觉的，比如晚上严重失眠的人，白天睡一会儿可能就会挤掉晚上的睡眠需求。所以呢，如果你失眠严重，就建议你不睡，或者是只眯10分钟左右，不要超过10分钟。还有呢，就是一睡醒就头晕心慌的人，可以缩短到10分钟，或者是改成闭眼静坐。比如说我就不太适合午睡，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哈，一直在做中午节目，从来没有时间午睡。那么我一睡午觉，就是偶尔有这样的机会睡午觉的时候，我醒来就会头晕头痛心慌，就特别不舒服。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白天是从来不睡觉的。可能等我到了退休的年纪，或者说等我进入到一定的年龄段，然后相对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啊，也会和其他的老年朋友一样，适当的到床上去躺一会儿啊，去进行一些午睡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规律生活。但是对于上班族的我们来说，如果在办公室每天有正常的午休，还是准备一个小的折叠床或者是折叠椅，这样是比较方便的。适当的午睡一下，对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呢，就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午睡之后啊，千万不要紧急的起身，或者是马上就进行一些剧烈的活动。老年人午睡之后一定要建立醒后缓冲的程序，做到3个1分钟。
醒后在床上静卧一分钟，然后慢慢坐起，在床边停留一分钟，最后站立一分钟，再开始活动。如果紧急起身，剧烈活动会使血压瞬间波动，甚至会引发心血管的意外。适当的午睡会为身体很好的充电，但是如果不注意一些午睡的细节，同样会给身体带来很多伤害。所以这午睡的学问呢，我们是一定要详细了解的。通过今天陆平的介绍，您是不是都清楚了呢？

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的一些养生啊。像孙思邈，大家都了解，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医学家，也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医术精湛，医理洞明，对养生颇有见地，对日常的养生也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动作，简称为养生十法。第一呢，就是发常梳。发为血之余，梳头能够疏通血脉，使气血疏通，从而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疏散头部的淤血。同时呢，梳头还可以使头发得以滋养，发根牢固，防止脱发，并使新发早生。梳头又可以缓解头痛，有预防感冒、健脑提神、清新明目、解除疲劳的效果。第二个养生方法呢，就是木常运。木常运可以去火、预防眼疾、解除疲劳、保护视力。方法就是双目紧闭，然后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转眼球18次，之后突然睁大眼睛，自觉内热透出，有睛花恍惚为好。每看书感到疲劳的时候，起身活动一会儿，站到窗前，双目眼跳，然后看自己的鼻尖，如此8次，每次安静的时候摩擦两手掌令其发热，用两手大拇指的指背摩擦眼14次。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眼球要经常的转动，我们眼部周边的一些穴位我们也要经常的按揉，不管是远眺还是看自己的鼻尖，亦或是转眼球，都对于眼睛有非常好的提神醒脑的作用，同时可以预防眼疾。第三呢，就是齿常叩。齿为骨之余，上齿为胃经所属，下齿为大肠经所属，所以经常叩齿有益肾固齿、护胃、调节肠功能的作用。方法呢，就是身体自然的放松，排除杂念，口唇紧闭，全神贯注，上下叩齿36次，停片刻之后再叩齿36次，如此数次，也就是说每天要做5-6次以上，而不是只叩36下，每一组36下，然后有时间我们就经常做一做。第四呢，就是金常咽。口中的津液古人称为人参果，舌与水相合为活字，所以道家以千口水为活，意思就是说只要将舌下的大量津液一口一口的吞咽下去，持之以恒，就能维持旺盛的生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口中的唾液含有消化酶和具有杀菌作用的溶菌酶，随时咽下唾液，不仅能够预防口腔干燥，而且能够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有助于消化和提高食欲。第五就是耳长骨。耳长骨又称为鸣天骨，天骨就是耳中的声音。方法是用双手掌心紧掩两耳门，手指置于脑后，两手食指压于中指之上，然后食指顺着中指下滑，弹枕骨的下沿，如击鼓的声音，声音盛壮者为宜。这种方法呢，可以清脑，消除疲劳，增强记忆，对于脑力劳动者尤为适宜。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五个：发常梳、木常运、齿常叩、金常咽、耳常固。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五个养生的方法。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在心中。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这两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走。这都是你发的，
3: 我办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4: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看我们拥有怎样的心态。简单就真实，平淡就淡然，没有虚伪，不戴面具，不去张扬，甘愿淡泊，真心真情真实，荣也好，辱也罢，一切都会过去。别再委屈自己，委屈心灵。吃苦不是生活，活着应该快乐。走过、经过、尝过，还是平淡最美。听过、看过、想过，还是简单最好。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1: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电电尾号为996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您好。
1: 嗯，您说。
2: 我有个小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哈。
1: 您说。
2: 嗯，我今天呢，可能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聚会吧，喝了一些酒，而是回家呢，好像是咱家我爱人就是对这个酒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反感吧，就给我撵出来了，我就今晚上就得回我父母那儿去住了，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咨询您一下。那您说男人，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在有一些场合，你说究竟该不该喝这个酒？
1: 问题是什么样的场合？喝这个酒的意义在哪儿？
2: 今天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孩子是二胎，孩子满月。
1: 我觉得这种场合不喝也罢。对吧，没有啥实际意义嘛，不就是大家聚着玩吗？
2: 你
1: 今年多大了？
2: 哎呀，我今年都快50了吧。
1: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这样的场合或者说这样的社会，肖江可以告诉你，我和你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但是我滴酒不沾。从来不喝酒。我也没被这个社会所抛弃啊。所以你喜欢喝酒，跟这个社会也好，跟现在人的这个习惯也好，没有任何的关系。可能古人更愿意喝酒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吧，你是不是因为喝酒和你爱人之间产生过很大的矛盾呢？
2: 平时我也不喝呀。
1: 那你看，你今天喝酒，我跟你聊天，你好像其实我都没听出来你喝酒，你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表现，你为啥你爱人能这么大的脾气呢？
2: 他就是回去闻到说我身上有酒味了
1: 啊，
2: 就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又喝了，就是说了一些。

0: 这个、
1: 你爱人严令你不允许喝酒吗？
0: 嗯，反正他非常讨厌喝酒吧。
1: 那你看，既然他非常讨厌喝酒了，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场合，你为啥还要喝酒呢？
0: 哎呀，其实有些时候，哎呀，我也，这就感觉就像是，哎，一个场合就像都高兴吧，而且还是都是
1: 高兴，不一定说非要喝酒。
0: 嗯
1: 啊，这个你别去犟这个事儿，你跟谁犟都行，你就犟不过我。为啥？因为我不喝酒。假如说我也喝酒，假如说我也喜欢喝酒，可能我还会替你说几句话。但是你今天找错人了，因为我一口酒不喝。
0: 这没有问题，就是说我就说，哎呀，
1: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两
0: 个，
1: 我给你两个建议啊。
0: 嗯嗯。
1: 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这种酒啊。这种酒，因为你爱人特别讨厌你喝酒，这种酒不喝也罢。
0: 嗯嗯嗯。
1: 因为和你喝酒的快感比起来，家庭更为重要。您说是吗？
0: 嗯嗯。啊，对，这个我绝对认可的。
1: 哎，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人啊，还是要坦诚一点比较好。什么叫坦诚一点比较好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就跟爱人说，我馋酒了，我就喝一点，还能咋的？比你绕那个弯子要强。什么弯子？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这个社会那个这个的。因为他本身就有点生气，或者挺生气的情况下，你越绕弯子，他越生气，还莫不如实话实说了。你这个人呢？
0: 你
1: 这个人，因为很多话，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会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0: 嗯嗯嗯。
1: 啊，关键是看你怎么说。其实你刚才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你说话不舒服，在哪儿呢？两点。第一个，你说我问你个小事儿，我个人认为你问的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都给你撵出来了，还是小事儿吗？第二个，你说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好像，这是事实。所以吧，就给人以一种不太真诚的一种感觉。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啊，总是喜欢飘着。
0: 嗯嗯，
1: 你以后尝试着用真实的话语和爱人去沟通。其实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或者说你们俩现在这个年龄，或多或少有一点别扭。为什么别扭呢？彼此都是一种更年期的状态，或者更年期前后极容易会出现走火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男人的话，咱们还真就得胸怀宽广一点。
0: 嗯嗯
1: 啊，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你今天就不用再回去了，是吧？反正回父母那儿也无所谓，有个机会跟父母聚一下还挺好的啊。但是不要跟父母说被撵出来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明天回去啊，告诉自己的老婆说，以后我就不喝了啊，这种场合我就不喝了。哎呀，我也是有点馋酒了，对不起了，烟消云散了。
0: 嗯嗯。
1: 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哎，这个还真就是小事儿了。如果你还跟他犟啊，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场合，你越犟这个事儿，他可能会越生气。
0: 嗯嗯嗯嗯嗯，
1: 好好休息吧啊，早点睡觉、
0: 哎、
1: 好吧，明天就按我说的去说、
0: 哎、
1: 真诚一点就没事了啊。
0: 哎，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1: 再见。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 为感谢大家一路的

0: 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我们来迎接尾号为56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肖晶老师啊，你
0: 好。哎，
1: 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1: 啊，今天我发生的家里发生，我跟我哥跟我弟弟之间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我请肖晶老师给评评理，你说啊。
0: 好。
1: 啊，这个事儿，我哥从山西回来的。
0: 嗯。
1: 完了，他比我大4岁，我63了，我弟弟吧55啊。他说我，他说我哥来看我，来了吧，就是从山西给我带点破衣服，我都没挑他理，孩子穿的剩的衣服给我带来了，我就觉得吧，不对就不对，我是告诉他，我就把这衣服，我说的，哎，我那个我侄儿的孩子13了，衣服我个子矮一点，我能穿，我说我爱穿小孩衣服，我挺高兴的把他留下了，留下以后吧，我就考虑，哎呀，我说你家那个小瑞孩多大了，我侄儿，完他说的。13了，我说13了，哎呀，我想还没花过钱呢。我说那你给那个小孩带的带1000块钱去，我就非常高兴的给他带。他还没说不要，他推了一下说不要，完我就给他了。他说那我就给拿着吧，完我就合计给老妈带1000块钱，给我弟弟说不要，要说他拿500，完我说拿着吧，都拿回去给妈带，要吃啥给他买点啥。完是拿了，结果我挺高兴的。他回过头他俩。把钱又送我女儿那去了，我女儿刚才吧怕我生气，刚才才告诉我，我这一点我就气炸了，我说这跟我要犬子吗？不是啊，我说明明第一个事儿做不对了，完还一连串做错事儿，把钱给你去了，我说这以后我不能，我说女儿这与你没关系，我说这个事儿要是你和我姑爷做的事儿，我再也不挑理，我说你们在我面前永远是孩子，我说你说他俩子一把一奶同胞的，我这怎么这么耍我呢？这不是吗？拿我当不死猪吗？我说，哎，我说我以后不能认识他们了。我说我一会儿咨询咨询肖强老师，啊，你说我生气不？肖强老师，你说
0: 他们把钱给你
1: 是假吗？
0: 给你女儿的时候说啥了？
1: 给我女儿，他就说，那个你妈给的钱，完说的我要是不要吧，当时俺说不要。完了，你妈非得给，完就这么的，这上我女儿面前去买好去了，拿我当傻瓜吗？不是，你说这哥兄弟，这我这婆婆家你们家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不能跟他们来往了。我以后我就
0: 活
1: 过我的自己。
0: 婆家也不行，娘家也不行，就你行啊！
1: 我跟他们不对事，你知道不？哎，人家都是火命土命，你说我一个水命。他们都我俺们没有共同语言，一说话唠嗑的。
0: 你去谁给你看的是什么水命啊？啊
1: 啊是啊。
0: 谁给你看的？
1: 出生的，你要是出生算命。
0: 他那是胡说，我给你算的，你不是水命。
1: 啊，我是啥命啊？
0: 鞭炮命。
1: 我就爱听肖强老师说话。
0: 一点就着。
1: 真的啊，我真的是这样。
0: 这事儿吧，是这样的啊。
1: 啊，
0: 首先我得说你两句。
1: 啊，行。
0: 为啥要说你两句呢？
1: 啊，
0: 你就这个事儿，你哥哥弟兄办的再不对，至于说以后不走动了吗？你们的血缘关系就值这点钱吗？
1: 啊，
0: 其实我能听得出来。首先说，你哥哥和弟弟对你一点坏心都没有，但是他呢，听着，他可能他们俩觉得你这个经济方面比较有问题。哎，他们是好心，他们觉得你这妹妹可能经济不是那么太富裕，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你哥哥和弟弟绝对是好心。另外呢，人和人处事的理念不同，这个事儿你一点都不用挑理。
1: 啊，
0: 你说把钱再给你了，人家情也领了，你还不高兴，还搁这炸了，那你就不是鞭炮了，你是定时炸弹的。
1: 老公，我就认为怎么女儿说你不对，他们拿我女儿当，我女儿比
0: 人家不是说不对，有啥不对的？什么叫把你当傻瓜？人家不好意思当面吧，举你这个面子，知道吧？然后把还不想让你呢在经济上受损失，所以把钱给你女儿，让你女儿转给你，

0: 你这哥哥和弟弟多好啊，你一个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要干什么你？
1: 啊，肖江老师呢，谢谢你，我看问题我就
0: 我告诉你，
1: 不跟他走动了。
0: 你拉倒吧你啊，你这哥哥是好哥哥，弟弟是好弟弟。
1: 哎，你说江老师，我就这脾气，咋怎么整啊？
0: 你这不成了不知好赖了吗？你，
1: 我不是不知好赖。
0: 如果说
1: 他们这个做法，我接受不了。
0: 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既不认识你哥哥，我也不认识你弟弟，我只能告诉你实话。我说你哥哥和你弟弟对你这个，妹妹或者姐姐一点儿就是说瞧不起，或者说一点儿耍你的意思都没有，真是为你着想。人家说2000块钱人没拿，人老母亲照顾的挺好的，你把这钱留着，你咋的？你是买盐不咸，买肉不香啊？你还挑，你还挑理？
1: 我看问题太谢谢先生老师，我要是不请示你的话，我就看不对。
0: 你这哪行？而且你这不给你女儿都造成一种不好的这个影响了，这不行
1: 啊！
0: 啊
1: 是。啊是太谢谢肖江老师了。
0: 好、
1: 啊、
0: 现在啊。
1: 哎肖江老师。
0: 你乐乐呵呵的啊，然后给你哥哥和弟弟经常打电话，感情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
1: 啊我不爱跟他交流，为啥呢？我总觉得你给我解释我都想通了，要么我
0: 人呐、
1: 啊、不想跟他上来往。
0: 时刻呀都要想自己的问题。啊不要总挑别人的毛病啊，现在反正这个事儿我帮你说开了，你就不要再介意了啊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0: 好，来迎接尾号为05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谢。
0: 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
2: 我有点情感问题，跟你咨询一下。
0: 好啊，我们聊聊。
2: 最近刚回到不久前，进去了，判了15年刚回来，家有点。
0: 判了15年刚回来。
2: 对。
0: 你真正服刑多少年？
2: 真正服刑11年。
0: 11年，因为什么？
2: 伤害。
0: 伤害怎么一回事？
2: 现在欠公款，家现在有点跟夫妻有点好像。
0: 不，你当时是什么？为什么伤害别人啊？
2: 欠了我的钱。
0: 他欠了你的钱？
2: 对，公款，工程款。
0: 工程款。
2: 对。
0: 然后给人打了。
2: 对。
0: 哦。
2: 打了，最近15年家吧条件不行。
0: 嗯。
2: 完了，媳妇呢？我老婆在家，反正也跟他玩似的。最近回来好像自己感情上有点摩擦，你好像
0: 摩擦有什么摩擦？
2: 不像以前那样了。
0: 什么样？
2: 好像
0: 以前你说的这以前就应该是11年前了吧？
2: 对。
0: 啊、哦。
2: 嗯。
0: 怎么不一样了？
2: 反正好像离我一距离很远似的，老哥好像我不想回来。我回来为事情好像挣钱，没好好把家这家撑下来。这个病呢，这一年里已经脱轨了，这回。
0: 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啊？你说话呢，听得不是太清楚。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有什么样的表现？
2: 好像他好像外边好像有人似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2: 我感觉他有点儿，你说不一样。
0: 不回家，
2: 对，
0: 多久不回家？
2: 最早晚上得2点钟吗？
0: 2点钟才能回来，最早晚上2点钟才能回来，是吗？
2: 对。
0: 天天是这样吗？
2: 跟你两头的。
0: 然后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2: 他姐出去玩，在深夜市溜达去了。
0: 夜市能到2点吗？
2: 对呀，不可能啊。
0: 啊，那你当时问的他怎么说的？不可能。
2: 我问他，他就这么解释啊。
0: 那你没告诉他，你说哪个夜市2点呢？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他不让我去啊！我刚回来，因为离开段时间，他不让你去，我自己去。
0: 不是，你跟他说，你说哪个夜市我可能看能到2点？
2: 哎呀，我也说了。
0: 他怎么说？
2: 我哪个夜市？我就烧烤夜市的，跟朋友吃饭烧烤夜市有一个。最晚的有一次3点多2点钟也完事了，
0: 嗯，
2: 早上再出点事儿都没这么回事儿，过去也有这样事儿的，
0: 嗯，
2: 对哟，他解释不明白、
0: 啊，就这么的，然后你就怀疑他外边有别人了，
2: 好像是他来电话就走了，
0: 嗯，如果他外边有别人了，你怎么办？
2: 那就 我怎么办？我刚回来，一年没有，现在这11年没压这么钱。
0: 嗯，
2: 我也可愧疚的了。
0: 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现在回来找我好干，弥补他们。我的想法是对的，你们不能用想法。
0: 嗯，
2: 那个老师，我说的，
0: 你要这么说话，其实我还真觉得。

0: 是吧？
1: 孩子和你俩感情怎么样？
0: 孩子跟我感情还行。
1: 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不管因为什么，但是这样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你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0: 也清楚，
1: 是吧？
0: 我很清楚。嗯
1: 嗯，
0: 现在找回来找份工作也很难。
1: 嗯，
0: 我已经找着工作了，一月3000多块钱。
1: 嗯，
0: 等干立功呗，手艺没有，干立功。
1: 嗯，
0: 1100多块钱。
1: 嗯。现在我这么和您说啊，我给您点建议，你看怎么样？
0: 嗯，
1: 首先说啊，您已经离开家，甚至说离开这个正常的社会已经11年了，
0: 对，
1: 是吧？你呢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其实对于你来说，这种适应就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了。
0: 对，
1: 另外呢，你的妻子也已经有11年没有你的生活了，
0: 对，
1: 对于他来说也是个变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11年没和你离婚，
0: 对吗？
1: 如果说和你离婚的话，你一句话都没有，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最起码这份情分我们得知道，也得记在心里。
0: 对对，
1: 现在呢，我们既然说已经获得了自由了。我们也已经改过自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要真正的去做些什么，做什么呢？别的事情，你爱人的情况我们不管，是吧？你是爱几点回来几点回来，是不是？因为你在里边的时候你也管不着人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我们先自立，我们先找一份工作，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自己。啥叫提高？这个年龄了，就多赚点钱呗，用正常的手段，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对，我们去回报他也好，我还是说把他重新爱回来也好，赢回来也好，都得这么去做呀。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对，那你咱们就这么去做，是不是？人犯错误不怕，失足不怕，我们也为了这个错误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0: 教你猫腰就挣钱。
1: 对呀、啊，所以呢，你经历了这么多，我觉得如果你真能认清这些问题，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儿，我看好你。
0: 嗯、
1: 因为老话说的特别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
0: 对对，
1: 加油啊！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嗯、
1: 哎，
0: 对，谢谢两位。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肖江推荐的进口纳豆，脑袋啊、心脏啊啥事儿没有，我打算长期吃下去，啥时候到货我还定。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因为秋天温差大，天气干燥，血管变脆，血液粘稠，血流变缓，血管壁压力增大。现在一定要养护好血管，否则秋冬血栓、心梗、脑梗就会找上门来。好在咱们原装进口纳豆终于到货了，欧美、日本全民都在用它保养血管，用过的都说好。很多听友都在长期吃，血管畅通，心梗、脑梗咱们都不怕了。日本原装进口纳豆采用的是世界领先的发酵技术，每粒含有4000FU 高含量的纳豆激酶，这个数字越大，溶栓能力和修复能力越强，还能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起到调节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让血液循环畅通无阻，天然又安全，还添加了活血化瘀的地龙蛋白等多种好成分，科学配比促进血液循环，一起给你溶栓化栓，让血栓从大到小，血管由窄变宽，防梗防堵。换季纳豆吃得好，秋冬心脑不犯病，天天吃纳豆，血管不再堵，活到99。现在纳豆优惠大福利，买3盒纳豆送3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5盒送1盒，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0: 智能收音机，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2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0: 嗯。
1: 然后在学校签了一份工作，然后签了三方协议，这是。三方协议上标明就是考上研究生和公务员不收违约金。
0: 嗯。
1: 然后这个公司这两天打电话说问我能不能去报到。
0: 嗯。
1: 然后我这边已经报了公务员的班了，然后现在也。应该是去不上了，但是我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然后这样我不去的话算不上我违约，我就不用拿那个违约金的。
0: 我觉得应该算呐。
1: 但是他不是说那个考上公务员是不收违约金。
0: 考上你现在没考上啊，这个事儿吧，因为公司只要签订这样一个协议，你跟他协商就可以了。
1: 啊，但是他这两天一直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没跟他联系，因为我在上课嘛。
0: 那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啊。
1: 啊，那是我应该主动跟他联系一下，然后协商一下呗。
0: 那当然了。
1: 嗯，然后协商结果就，我说您说，
0: 除非说你真是到时候就考上了，跟他就啥关系都没有了。
1: 不，主要是，然后我要是去他的报道的话，然后这个三方协议不就是自动终止了吗？然后就是我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了。
0: 既然签订劳动合同了，是吧？你就得遵从合同。因为现在呢，你上这个班儿并不属于那一部分，
1: 哦，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哈，这家单位你跟他去协商，我觉得不会差这几天。
1: 哦，
0: 单位看好你了，你也看好这单位了，首先就有一个双方好感的问题，对吧？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单位啊？
1: 钢铁企业。
0: 但是你这么的不搭理人家，这是不对的，小伙子啊。
1: 不是，是我是他联系我，他没有一直没有联系我。
0: 他不问你了吗？说你能不能报到吗？
1: 对，然后我没给他明确答复，然后他说过两天再联系我，然后这过了
0: 没明确答复，你是咋说的呢？我不知道。
1: 就是那天，就是就这个合约上的这个考上公务员这个事儿发生一点分析，就是然后最后也没谈拢。然后我这边要上课，然后他说。中午给我打电话，然后也没给我打，然后这个过了两天也没给我打。
0: 有什么分歧啊？当时
1: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考公务员，就是可以不去，然后他也没他就是问一下我去不去。
0: 嗯嗯嗯。
1: 然后我没个明确不告诉他说我不去。这事也没有什么经验，然后问老师问一下您。
0: 嗯，我觉得哈，都已经签协议了，你应该主动的跟他们联系一下，也把你的情况呢说一下，我觉得他们能够理解。
1: 啊，就是协商之后也可以，就是不用这个违约金就可以解约呗。
0: 你要知道，违约金是指你考上公务员，现在是属于你啊，已经签订合同了，但是还没到考公务员的时候，你没有去入职啊。我个人认为你这是违约的。
1: 啊，但是我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入职之后，然后这个三方就终止那个，这就不生效了。
0: 什么不生效
1: 了？然后这不就是三方协议，就是我入职之后它就不生效了，就是我跟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我现在只是签订了三方协议嘛，只是一个协议。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个公务员的条款应该延续啊。
1: 那，啊，他就是劳动合同也可以延续呗。
0: 对呀，啊，比如说这劳动合同。

0: 合同，你考公务员合同就自动终止就完了呗。
1: 但是就我入职之后，然后我要是办入职了，然后考到公务员就办离职就可以了，就是不涉及这个违约金了，就是
0: 按合同来办啊，小伙子。
1: 啊，
0: 嗯，你觉得你考公务员的可能性有多大？
1: 这也谁也不好说呀，
0: 是吧？然后啊，如果考不上公务员的话，你看好这家单位吗？
1: 嗯，考不上也不准备去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当初是考上研究生的话也是不收违约金，然后我就报了一个兜底的，然后研究生，但是去年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给这家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和伤害呢？
1: 我从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违约金的事儿。
0: 违约金只是你想你自己的事情，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给这家单位带来多大损失和麻烦的问题，想过吗？
1: 嗯，这个我是不太了解的。
0: 所以你这样的人也是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只想的是自己的利益而没想的别人。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小伙子是不行的啊。如果你压根儿说就说考不上也不想去了，赶紧跟公司提出来啊。别耽误人家事儿啊，再见。
1: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

0: 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买6瓶送1瓶，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5瓶，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那您电话号为4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天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谈一谈。
0: 嗯，
2: 那你帮我出出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嘛，就是后结合了，我们都过了17年了。
0: 啊，
2: 他有一个男孩儿，完可是呢，就我们之间哈，就是性格就不一，就是基本就是谈不来，但是就是勉强，因为我离过一次婚。
0: 嗯，
2: 我以为就是再离婚就是好像对我有太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其实咱们是根本过日子人啊，我就一直就这么勉强维持哈。他就是说非常的内向，是这样的。
0: 嗯，
2: 如果说有一件事儿要是不对他心，他吧不是说今儿个就发火，明儿发火，他是这个事儿，比如说小事儿也好，他攒一堆儿，他一堆儿发火，不是摔东西就是砸碗，就是怎么地，完了就是找你茬，就这样。而且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我母亲去世了哈，当时我听说这个事儿，我就在单位走的，那么着急呀，对不对？完我就给他微信，我就说，我说的我妈去世了，你必须得到场，因为我妈不在这边哈，我妈在，你就说外事。
0: 嗯，
2: 我说你就过去说，他腰抻一下了，腰抻一下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我就不过去了。那我就心里边特别的不得劲儿。那我母亲一辈子这就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到场，你很显然没拿我当回事儿，对不对？
0: 嗯。
2: 完，我就是心里非常不高兴。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因为有时候再看不着啥的哈，我就打电话，我说你去吧，就是我家亲属啥的都到场了，人家为什么合计说的？你看你后找的，
0: 那你就说事儿不用评论了，然后咋的？打电话咋的？
2: 完了打电话他就没去，他没去那这个事儿得照样办呢，对不对？我今天
0: 没去，他咋说的？
2: 完他说的，他说我不去，我这腰抻了，我不去了，就这就像借口似的，就不去了吧？不去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了，他说的，嗯，你可真没长心，我这腰都抻了，那个这还让我去，你可真长心了。完了，我说的，我说你没有妈呀？啊，这什么事能有母亲伟大呀？我说一生一次就这么一次，你都不到场，你还有点人格，有点尊严呢？我这么说，他就骂我一句，骂我一句。
0: 嗯，
2: 带妈的骂我一句啊！
0: 嗯，
2: 我说你妈明天就死，我也来劲儿了，给我气坏了。
0: 嗯，
2: 完了这样，他怎么样呢？因为他上夜班嘛。
0: 嗯，
2: 我给饭菜都给做应得，我心再难过，因为我这人我得他多辛苦哈、啊，我一合计晚上上班挺累的哈、啊，我就给他做饭，他更吃呢。我当时回这么一句，他给桌子全走了。
0: 嗯，
2: 现在就是锅的叉子是盆呐、啊，全都在这扣着呢。我也不捡了，我就是说的，咱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我是这么想的，你就是隔三差五。隔一个月俩月整那么一出，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而且我妈这个事儿对我伤害特别的大。
0: 嗯，
2: 我现在我就是心里太难受了。
0: 嗯，
2: 他家而且他家就是老人也好，谁都好，就对我根本就不行。比如说这做点啥好吃的，咱不是说的馋还是怎么的，你比如说杀鹅嘞，宰个鸭子，他妈俩是农村，从来不叫我啊，我就等啊，饭菜都做好，等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就给他打电话吧，他我在我妈家。
0: 你要问我啥？
2: 我要问你，我们这段婚姻还能不能继续？
0: 能不能继续是你的事儿啊。以我看，你离不开这个人。
2: 我还离不开他。
0: 对啊，因为离开他早离开了。
2: 那我怕别人笑话
0: 你。你有点过于自恋了。
2: 面子，过于面子喽。
0: 不是我，你有点过于自恋了。其实别说咱们离不离婚啊，就是咱掉脑袋了，其实都没有几个人会关注我们。
2: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谁笑话是不是？人家都忙着挣钱呢，人家都忙着幸福呢，谁有空管咱们离不离婚呢？
2: 是
3: 是不是？你第一段婚姻是因为啥离的？
2: 第一段他是外边有外遇了。
3: 哦，那他又因为啥有外遇了呢？
2: 他有外遇，他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做买卖嘛，我们就是说的倒腾大米那钱儿
3: 啊，
2: 倒大米吧，我们就上加工厂倒大米，每天我都跟他去，因为我们家还种着地哈，那钱儿种着地全是水田，他去上米去，我说搭着两个人，这不就是放不上地这边谁管呢？有时开水啥的。
3: 我不想问你前夫为啥出轨了，因为你这说的太远了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回忆这些啊。
2: 嗯嗯，
3: 我觉得吧，有一点啊，我提示你啊，就是你没有认清你自己。你都跟他已经过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自己心里面应该清楚了。如果十七年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就没法夸你了。你说对不对？包括说人家母亲家里边杀猪啊、宰羊啊，人家找不着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如果这个时候吧，咱说再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那我觉得就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啊，因为这不是说你俩要结婚十七个月。嗯，这都行是吧？这么长时间了，还说这个在老百姓的里边，你就叫翻小肠了。就是翻小肠是目的是啥呢？是欲加之罪。所以你究竟想怎么样，你就直截了当的来啊！因为这事儿你也不犯法，是不是？咱们也没有做任何违反道德的事儿。至于说啊，说这个有没有人笑话你？我觉得您是多虑了啊，没有人会笑话你，因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大伙儿没空啊。
2: 嗯嗯，
3: 过你自己的生活吧。我呢，听你讲的这些事儿啊，你很有理，很有理。但是呢，我觉得你这怨气呀、特别重。你想一想，十七年的婚姻没换来对方的感情，这个我们
2: 而且小江老师，我这我没有孩子，他那孩子会抚养成人的，他们家就是。姊妹好几个，个个全
3: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刚才说的话？您不是太爱听了。
2: 我理解，不爱听，爱听。
3: 嗯，就说到这儿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蓝天说，我呀一直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订购了同仁堂的安堂软骨素钙片，吃着感觉不错，谢谢小江。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安堂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安堂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安堂。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安堂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安堂，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安堂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安堂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35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杨老师你好吗？
0: 你好。
1: 啊，你看我有一个事儿吧，我想跟你说说，让你把握哈。嗯，给我解决我这个，就是这个我心里有这么一个结，我到自个儿老也打不开，我想让你帮帮我，你给我劝劝我呀，或者你给我说我两句。
0: 你说你自己的事儿。
1: 嗯啊，好好，就是我跟我这个就是老头吧，就是我老公哈，我今年我64了，他呢他比我小两岁，他62，我两个这个性格吧一直就是这么不合，就是。嗯，我自己我脾气有点急躁，是他这个嘴呢特别，就是咱们说这个话就土点吧，这腿这个嘴特别臭，他总是骂骂咧咧的这个劲儿。哎呀，甭管那我就说他一骂我吧，我就想和他就说两句，一说一句吧，他越骂我狠，骂狠他俩就吵吵，一吵吵吵了就不过气的，就是这几天的劲儿我也摆不过来。这个事儿发生过去了，没有待这么几天后，接着下一个事儿又发生了，现在我也在承受不了了。你说我是怎么事儿这么大了，老吵吵大号了，你说反正别人笑话，自己身体对身体也没好处。哎呀，我心里我说，你说这个事儿我想让他一下，我是喜欢骂人骂吧，可是他骂我，心里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这家吧，我也觉得没有做错什么，有时候一个家庭避免避免不了出去遇到这事儿的，他有时候看不惯了，他就会，就是出口就伤人。我就假设我说就是一个很简单一个事儿，就那会我们两个去药房去买药去了，买药钱就后来药房的这个东西嘛，他说你还要报销了，你多买点，你多买几百块钱的，我们给开个单据也值得开。后来我说那也不能买的多，你药你用不上，你不白下了吗？就是我们里边有那个保健品，还有那个化妆品，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洗发膏啊，什么都有，你买那个也行。我老头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回来，我师给人拿起一块香皂来，后来我说这个香皂我多少钱？他说10块。我说我从超市买这个老北京牌这个檀香才4.5块，你们这儿买你们卖10块钱，我说这翻一倍还多呢，是不是有点他有点过了吧？我说就是报销，我说不能啃骨太大呀。我说我就把小刀我就扔那，我就给他放下了。我说行了，我这点药吧，就买这点药。我说那个别的我就不买了。就是这件事儿后，他老超坏就把我骂呀，骂了我是这话吧，我在电话上不能跟你说的，你不能就把那话表白了。哎呀，骂我可伤心了，骂了后来后我都觉得我觉得我这事儿也没错呀，你怎么骂我？就这类似的事儿发生好好多，只要我俩没出去，只要是，在一起出去办点什么事儿啊。只要这个话要是我这个事儿是做这不合适性以后，他就会他就骂。哎呀，那么我现在我也很郁闷呀，小老师，我是觉得，哎呀，所以我就是、
0: 你不聪明啊
1: 啊！
0: 你不聪明啊！
1: 我不聪明哈。
0: 嗯，4.5块，10块钱差5.5块，5.5块你找一顿骂，合适吗？
1: 哦是
0: 合适吗？
1: 对，
0: 那你为啥？那你每一次挨骂之后，你怎么不总结点经验教训呢？
1: 那你这个事儿不是吗？我就说这个商店呢，我就不买。
0: 咱不管那个，咱就管结果。你这5.5块买一顿骂，你不觉得你不合适吗？
1: 对，就是、
0: 合适还是不合适？
1: 不知道也不合适，不合适。你说，哎呀，那你说，我就他这是不是骂了我？我有点冤了慌哈。
0: 冤不冤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咱说冤也好，不冤也好，你老头就这样。
1: 对，
0: 那你能做的是啥呢？少找骂呗，如果你想跟他过的话，对不对？
1: 就是我这一辈子总是这样的，小老师，就是严老师，就是我给你给了这么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一年我到沈阳，
0: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再讲了，咱就说你就
1: 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小这个事儿，你说有时我这个傻事儿多不多？到沈阳去
0: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可以吗？因为你的事儿我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我也能够给你一些建议，你再讲一万个事儿，它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如果你说你要想跟他过的话，那你就聪明点，就别惹他就完了呗。
1: 嗯，
2: 你偏偏还你就是那种能请神不能送神的主。
1: 哎，那你说他10块钱的，我要买了他就不能。
2: 你不管他
1: 啊？
2: 你不管他，你管他干啥？他愿意干啥干啥呗。
1: 不是他非要让我去和他去买这药去，他说你
2: 去了之后，你去该去去你的，是吧？他要买啥你就买啥就完了呗。
1: 嗯嗯嗯嗯，对，那就不管他了啊。哎呀，
2: 你要管，咱说你要能管明白，行，你怎么管都行。你管不明白，回来惹他生气，惹你自己一通骂。
1: 是，我也不是，我就是，我也知道我是傻，我就这一辈子，我就改造，我找这么个人，可能说不清道不明。
2: 那就说不清道不明就不说。
1: 嗯，可能特别就是啥我，哎呀，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不过吗？
2: 你再说这个，不就是更糊涂了吗？
1: 嗯，
2: 那是你的事儿啊。再见。
1: 好了，再见。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445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赵丹老师。
2: 你好。
3: 我有一个困惑，想跟你说一说。
2: 啊，说吧，大点声，好吗？
3: 我今年53岁。
2: 嗯。
3: 完了，处个对象嘛，他没有真话。
2: 他怎么？什么叫没有真话？
3: 什么叫没有真话啊？
2: 嗯。
3: 说买啥他不给买。
2: 说给你买啥了？不给你买。
3: 买衣服啥？
2: 买衣服啥的不给你，还有怎么的没有真话？
3: 挺多事儿的，七多事
2: 儿。啊，你挑几件重要的说。
3: 给我东西都是。假的东西，
2: 给你什么东西是假的了？你得说事儿，你给你什么戒指，说是假的了？
3: 金的，那是不是真的？
2: 不是，你俩认识多久了？
3: 他俩认识啊，2个多月。
2: 2个多月你就要人东西？
3: 他给我的，不是我。
2: 他给你，你就要吗？
3: 我没要，我给他了。
2: 你给的了，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3: 是假的，我看出来了。
2: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看一眼就能知道啊？
3: 真的我能看出来，假的看不出来，真的还能看不出来。
2: 啊，我告诉你啊，你骗不了别人，你更骗不了我。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想要人家东西的想法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吗？不论说这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处对象的话，你就属于被骗被忽悠那一伙的。
3: 我不准备跟他处了。
2: 那、不处了，那你还想这些事儿有啥意思？
3: 有点太闹心了。
2: 闹啥心呢？是吧？你丢1块钱，你能闹心吗？
3: 我觉得是被骗的感觉。
2: 是啊，我刚才都说了，你肯定是被骗那一伙的，因为你出发点就不对，是不是？你说咱们到街边找一家麻辣烫店，你非要去吃鲍鱼，人家说没有，你说人饭店骗你，是吧？到这个年龄了，你找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我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你太过于浮躁了，是吧？
3: 嗯。
2: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3: 咱俩。
2: 嗯。
3: 别人给介绍的。
2: 别人给介绍的。我现在建议你啊，第一个，这个说啥也不能处了啊。
3: 行。
2: 第二个。

0: 我建议你自己先生活一段时间。
1: 行。
0: 哎，你要整明白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啊？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其实啊，在最朴素的菜蔬当中藏着天地通透的道理。你看家里呢，平时种菜有菜园的朋友啊，估计更有这种体会，就是做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在书本当中，也常常啊就埋在脚下的泥土当中。
1: 月色被打捞起，应该了结局，如尘世的精华在
0: 万事万物都值得琢磨，比如说白菜，你看一层层叶片啊，紧紧相拥着，由内而外啊，层层呢把它打开又很舒展。古人说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呢，很多人在心里呢都会知道。那白菜也是这样的，一叶护着一个叶子，一叶呢又衬着一叶，踏踏实实慢慢的生长，最后长得很圆满。而且呢，白菜这种蔬菜，可以说人们对它接受度都很高。很多人都说时不时的就要买颗白菜，给家里人是剁馅儿包饺子包包子也好啊，还是清炒也不错。白菜的做法很多，还可以用来凉拌。你像北宋大儒程颢，他最爱在书斋前种白菜。他呢也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治学啊就像种菜一样。
1: 在平地书刊里放煎炒的飘逸，就当我
0: 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他说从前的自己啊，做事总是着急，总想一步到位，一眼看透结果。可是呢，通过种菜告诉我，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所有的丰盈，所有的成熟，都是慢慢积累，慢慢沉淀出来的。只有静下来，慢慢来，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家里如果场地不够，那不能种菜，那咱们养盆花是不是也能通过观赏它得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心得？比如说你在花盆里可以种这个朝天椒，你也可以看着它慢慢生长，没准你也生发出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来。再来说现在啊，就是公园里的这个荷花在北方已经有点快要凋零了啊。荷花呢开的时候特别好看，

0: 映日荷花别样红，可是最有风骨的呢，可以说是埋在淤泥里的莲藕。莲藕是秋季的好蔬菜，而且它是属于白色的，白色的食物非常适合秋天。莲藕呢，身处淤泥却通体洁白，身在污浊的泥土里却自带这个七窍玲珑心啊。这个莲藕呢，大家是喜欢怎么做？比如说你可以弄点肉馅来做藕盒，也可以呢用它来里面放上糯米啊，做这个糯米莲藕来蒸着吃。哎，莲藕的做法呢都是很受欢迎的，尤其呢它对我们这个润心润肺，哎，秋季效果非常不错。
1: 眼神中体会久违的默契，这感觉
0: 要是在南方，在武汉的话呢，这个莲藕应该是大家的家常菜。到武汉的饭馆里去吃饭，基本上啊，家家都有这个莲藕，而且我看这个往里面抬这个莲藕食材的时候，都是像这种袋子都非常大，一袋一袋的往里运，往这个饭店里面运啊，搬运莲藕。那边的莲藕分七窍和这个九孔，七孔和九孔，像我们北方经常吃到的，来到这边的就是都是脆藕，七孔的，就是那种很糯的藕啊，北方很少见。像这个老一辈的藕农都说，藕的孔洞是天地留给人的启示。吃什么都能吃出哲理，观察什么都能得出一种独特的心得。你看说这个世人啊，一生追逐圆满，追逐充实，拼命的往心里来装各种东西，装什么呢？装欲望，装焦虑，装杂念。其实很多事儿啊，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1: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同的颜色融合在一起。
0: 真正的人生，真正的通透，有时候是需要留白的。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心里呢留出清静的空间，心空一点，简单一点，清静一点，就会觉得有一种自在安然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应该让自己的心安静一下，少装一些事儿，少给自己找一些麻烦。
1: 爱让我们在一起，
0: 少欲就会多得。至于你真正得到了什么，当你真正自己给心里留白的时候，就会知道你给自己留下的是一份多么宝贵的这种安静。还有呢，秋天的南瓜可以说是藏着最从容的人生态度。就是南瓜这种东西啊，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它笨拙啊，敦厚啊，不够灵巧，但是呢样子又很可爱。瓜熟蒂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做成各种好吃的东西，把所有的青涩苦涩味都去掉了。在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它这些东西呢就会在内部自己的进行悄悄的内化，等褪去了生涩，沉淀了温柔，那最后留给大家的就是金黄软糯的口感。其实万物皆有大用，看着比较笨拙的人生，只要耐得住时光，人们就会迎来成熟和温柔。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听众朋友，继续和大家来聊啊，回家吃饭，孟童和您继续说，就是在最朴素的菜蔬里啊，其实呢藏着天地通透的道理。我们说到哪儿了？说说苦瓜啊，苦瓜呢长得很朴实，味道呢也不怎么受人待见，但是却很懂生活，它。懂得借力攀援，外表长得粗糙，自带坚韧的风骨，一身的清苦味儿啊。这个苦味儿啊，就帮助他避开虫害啊。那我们在选择吃苦瓜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原因，也觉得它这个用的农药少啊，吃进去对身体呢比较绿色啊，就是比较放心，默默的扎根生长。这个苦瓜的好处也很多啦，我在这里

就不过多的赘述。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写过，说苦瓜之味苦自内生，久存回甘。说人生呢不也是像这样吗？人人呢其实都不想去吃苦，怕吃苦，怕经受困难，怕被折磨，经历波折。可是呢，走过的苦涩，熬过的艰难，从来不会辜负人。关键是你得坚持住啊，如果真的是经历过苦涩和艰难，你熬过去了，我觉得人确实会变得特别的坚韧。有的时候觉得养孩子啊，不要太娇养，就是单田芳老先生讲评书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人啊得经风雨见世面，很多事儿你得让他自己去面对，让他自己去想处理的办法，这样他才能自己获得成长。人这辈子这个苦不白吃，而且我觉得先苦后甜的感觉非常不错。如果说一直甜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甜了。哎，反正时光不语吧，都会把所有的苦难酿制成之后的一种回味和回甘。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了一些感慨的东西，反正是小菜园里种的每一株蔬菜，仔细想想啊，好像都在教我们怎样去学做人啊，教给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智慧。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是对人的心血管很友好的有一种很常见的食物，就是花生。花生呢，自古就有长寿果的美誉啊。它在抗氧化、在保护心血管方面，乃至说就是这个血糖调节方面啊，都能展现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潜力。
1: 让我陪你说说话。
0: 那相关的健康专家告诉咱们，每天吃25克带皮的烤花生，能够显著的增加，人们的这种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粒的长度，端粒长度和细胞寿命和衰老速度是密切相关的。那花生可能通过保护端粒，能帮助人体延缓衰老。那这个作用呢，主要是归因于花生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间香豆酸这些抗氧化的成分。说是啊，这个经常吃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的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会降低。而且呢，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的食物，血糖指数仅仅为14，这就是告诉咱们吃了之后啊，血糖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啊都相对缓慢，属于友好型的食物，对血糖友好的食物。诶，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生吃花生米啊，觉得有的时候吃完胃里很舒服，尤其有的时候觉得胃酸有点多的时候，吃一把生的花生米。挺不错啊，那说如果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话呢，科学家是建议大家每天吃25克带皮的烤花生。不过要提醒朋友们警惕霉变的花生，在储存的过程当中不要让它受潮。其实呢，如果受潮了，是容易被黄曲霉这些霉菌污染的，会产生强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它对肝脏是有损害的。所以呢，如果花生发霉变色或者是有异味了，就应该马上丢弃，千万不要吃。

0: 梦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回家吃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在一段时间内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明明呢，晚上觉得睡的时间也挺长的，睡了8个小时，甚至9个、10个小时，可是早上起来呢，还是觉得浑身沉重，怎么都睡不醒，第二天也是打不起精神。脸上时不时容易冒痘啊，换季的时候鼻子很敏感，嗓子还容易疼，体重，觉得最近也没怎么变啊，但是腰围呢却悄悄地长了一圈儿。其实啊，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小毛病，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慢性炎症。也许呢，大多数朋友还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所重视，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是没有仔细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出现慢性炎症。就是它不是那种伤口红肿的急性炎症，而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烈度战斗的状态，免疫系统呢始终紧绷着，好像呢被反反复复拉扯着那么一条橡皮筋儿一样啊，时间久了，身体里的代谢系统会发生紊乱，血管呢会受到一些损伤，就连我们的大脑都会受到影响。对于慢性炎症来说，也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想改变它，可能呢，通过食物只需要2-3个月。
1: 让情话等一等。
0: 是啊，食物就是最好的药。抗炎饮食的核心其实就是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减少炎症的来源；第二件呢，就是补足修复的原料。
1: 爱我，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
0: 很多家长呢，对于孩子啊，还是很宠爱的，孩子的一些要求要马上满足，放学就马上领进超市，买很多膨化食品。那朋友们，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你手里那杯全糖奶茶，是下午茶的那块起酥饼干，是深夜刷拒食的那袋薯片，还有一些好吃的膨化食品啊，是聚餐时那些滋滋冒油的烧烤的烤串儿。

0: 就是这些食物呢，它们高油、高糖、高热量，偏偏呢，这个营养密度又极低，所以说吃进身体之后啊，血糖就会像坐山车一样，胰岛素拼命的加班，身体长期处于代谢压力下，那炎症因子自然就节节攀升了。
1: 传说中的永恒，最渴望的先别给我。
0: 身体里慢性炎症啊，不断的积聚，就出现了刚才孟彤和大家所说的一些状况，怎么睡也睡不醒，腰围偷偷的增加，而且呢，自己换季的时候觉得鼻子又很敏感，喉咙痛，爱上火啊，老爱生病，而修复的原料呢？就是优质的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健康的脂肪、天然植物活性成分。这些东西啊，就藏在我们身边的菜市场当中。它们不耀眼，但是呢，可以默默帮着人体修复每一个被炎症损伤的细胞。所以呢，抗炎饮食并不是苦行僧式的忌口，而是有选择的、有智慧的吃。先从早餐说起，很多朋友吃了一辈子炎症早餐，却自己并不知道。像早餐如果啊，油条总是配白粥，包子加豆浆，或者呢，只吃两片吐司抹上果酱，那这些搭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碳水啊占了绝对的主角，蛋白质却少得可怜。

0: 清楚。对于本身血糖就不太稳的朋友来说，吃下去的那一刻血糖迅速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没过多久血糖又会猛跌下来，结果呢上午10点就开始犯困，开会容易走神儿，写方案呢也没有思路，不到午餐时间心又饿得发慌。所以说呢，要告诉大家，一顿合格的抗炎早餐必须稳住血糖。早餐怎么吃科学呢？两个水煮蛋啊，控制粗盐的前提，要喝这个酸奶一定是无糖的，来补充益生菌或者是纤维。主食燕麦最好了啊，水果用冷冻的蓝莓啊，它呢怎么说呢，它的花青素啊吸收会让人体更好一些。再来5颗核桃来补充欧米伽3和镁。最后要在吃的蔬菜上撒上1颗肉桂粉，稳住血糖。
1: 请别爱我，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
0: 那有的朋友说了，你天天总让我吃燕麦，不多久我就吃够了。那这样呢，您把这个燕麦啊可以安排在每周当中的一天，其余的时间可以像什么红薯啊、玉米啊、山药换着轮流来安排。核心原则就是一条，别让早餐只有碳水。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嘞，听众朋友，哇，我们继续聊啊。如果想让自己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在几个月内消失，那看看午餐怎么吃呢？午餐是一整天的能量支柱，它决定着下午有没有精力，也决定着身体能否获得充足的修复原料。那推荐211饮食法，怎么个211呢？倒是挺好记的啊。通过这个数字，就是把餐盘分成四份，蔬菜占两份，蛋白质占一份，主食占一份儿，换句话说呢，就是蔬菜占两个拳头的大小，蛋白质一个拳头大小，主食一个拳头大小。比如说午餐，一份清炒西兰花，一份蒜蓉菠菜，一块清蒸鲈鱼，一小碗杂粮饭，那热量大约是400大卡，营养密度却非常高。

哎呀，这个歌词好暖心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我们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把这首歌听完整。蔬菜呢，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这个天然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呢，能帮助维持肌肉、修复组织；杂粮里的膳食纤维能延缓血糖波动。所以说呢，按照211的原则来吃啊，下午不容易犯困，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想吃零食。

晚餐往往是最大的雷区，就是想提醒大家，晚上呢一定要吃的简单一点。夜间本来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晚餐过于油腻，消化系统呢要加班加点的工作，身体根本顾不上修复自己。所以说呢，简单来说啊，晚餐的原则就是多蔬菜少主食，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听众朋友，枇杷，秋天结花蕾，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到夏天果实成熟。所以呢，古人说枇杷里有着四时之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申赋予的一篇文章《枇杷落了一地》。在我老家大门口，有一棵枝节横生的枇杷树，因为爷爷总是咳嗽，母亲常常给他做一碗枇杷百合银耳汤，或者枇杷雪梨金桔汤。至于川贝枇杷膏，是爷爷亲手做的。枇杷膏要熬一天，枇杷的皮和核要去掉，枇杷核有毒，不能吃。把枇杷的果肉放到大铁锅里，用火烧开，加上冰糖，用木勺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总是伯父，他力气大，能一站几个小时。爷爷呢，在大灶后面烧柴火。枇杷膏要想做成功，全靠火候，爷爷掌握火候，并监督伯父不要偷懒。川贝粉要最后再加，加上再熬一会儿，就成了金黄诱人的枇杷膏。熬好了，放凉了，装在瓶子里，爷爷每顿一勺，慢慢吃。对于我来说，枇杷树像一位老人，他是慈祥的，温暖的，他从不孤独。进到夏天，枇杷的果子就成熟了。看着这棵长在荒凉院落中硕果累累的枇杷树，我很替他担心。枇杷的果子是诱惑，也是奖品。当它成熟了，就在枝头呼唤着鸟儿、松鼠或者随便什么小动物，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吃它的果子，同时把果核带得远远的。显然这些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动物接受它的邀请，它的果子只能落在自己的脚下，种子只能在母树的脚下发芽。这样的成长是畸形的。母亲的树冠在头顶上遮住了阳光，根在脚底下抢夺着水分和营养，小树长不高也长不好，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呢。只要母树长在这里，越是高大，后代就越是残弱。我从一棵老枇杷树上摘了一粒小果子回来，云层不断地往前流动，一会儿放出阳光，一会儿又把它遮住。我坐在露台上，小心地剥开毛茸茸的花生米那么大的枇杷，它的外面是一层坚硬的表皮，里面是一粒白色的米粒大小的圆核。圆核再打开，里面是一粒更小的核仁儿，核仁儿柔软鲜嫩，仿佛风一吹，就会长出一片细叶。我抬起头，住着精灵的枫杨树上停着一只蜡嘴雀，它拖着缓慢悠长的调子吟唱着，不慌不忙，像在呼唤什么，深情绵长，一声又一声，让人的心一阵颤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反正还是得注意点脑血管的问题。
2: 脑血管
1: 问题，查一查，最简单就是查查头 CT 或者核磁，然后把颅内和颈部的血管彩超一定要做了。看您的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还是有狭窄？
2: 明白。再来看这位啊，他说前几天呢，在肠梗阻手术完了，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
1: 做的肠梗阻手术，
2: 应该是他一个标点符号没有全连下来啊，给他断一下哈、应该是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后，然后小手指头麻，应该是这意思啊。
1: 小手指头麻，那这个的话跟肠梗阻手术应该是关系不大啊，可能是不是你术后怕疼啊，或者某个特异的体位啊，压着那个手了或怎么样，注意点这个局部卡压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是不是你颈肩部有明确的一个痛点？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叫同根反射，就是我这个手指头的感觉的神经和我某块肌肉的那个，它会有一个交叉的支配的情况。
2: 明白。
1: 可能我比如说我后面的肌肉特别疼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觉知我疼，我反而觉得我手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后面的肌肉一放松呢，手不麻了。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也是能遇到的，所以说得注意点有没有这些情况。
2: 好。哎呀，头部问题好像和咱不太相关，咱就先别看了啊，请到其他老师的事再让大家解决啊。你看这位朋友说晚上睡觉啊手指就能麻醒啊，需要检查什么项目呢？就是晚上睡觉手指能麻醒，
1: 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腕管。对，大多数都是腕管综合征。
2: 如果检查的话，那就来到咱们手
1: 足，得做肌电图确诊
2: 一下啊。
1: 得去那个康复科做肌电图确诊，可以到时候把电话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
2: 好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说57岁哈，手拿手机一会儿就麻，两只手还经常的胀疼，活动一会儿呢能缓解，什么原因？应该查什么？这个查肌电图也可以吧？
1: 可以，就得明确你到底是单纯的一个腕管，还是你两个手的神经都出问题了，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2: 再来看身体局部麻木，然后眼睛模糊，头部舒服，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症状有点分散，是不是？
2: 是的，
1: 局部麻木，眼睛瞅东西模糊。我不知道您是多大年龄，有没有基础的疾病，对吧？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些症状就都解释了。糖尿病如果眼底的问题，周围神经的问题，那这个那这种并发症就可以解释了。如果您要是说麻的问题，你想解决或者想明确到底怎么回事儿，可以做肌电图明确一下。
2: 肌电图明确一下哈。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肌电图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专家了哈，就是肌电图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能知道后续的治疗吗？它到底能告诉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有多严重吗？
1: 我不能说绝对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帮临床大夫解决一些看不到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这个患者，他除了我的颈腰椎，比如好多脊柱手术之前的患者都会常规来做肌电图。为什么？第一个，我要明确知道我颈腰椎的压神经压到什么程度了。完了第二个是我得知道哪一节压得最重，指导手术，对吧？第三个，我除了颈腰椎病我有没有别的病啊，比如说运动神经病或者周围神经病。那如果有这些病，假如你一个运动神经病的患者，你给他按颈腰椎做手术了，做完之后解决不了他的原发的疾病，他这个萎缩无力会继续的进展。所以术前的话也帮临床的医生去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一些依据。
2: 好。这位朋友哈，他说56岁，仰卧睡觉，醒来后呢会有左侧手胳膊麻，持续2到3个月，后来就好了，这个要做什么检查吗？好像也是咱肌电图吧。
1: 这个对，要调查可以查肌电图，但是我猜可能是一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老年人嘛，因为骨质增生啊，肩盘蜕变啊，他多少都会有点神经的一些卡压的风险。
2: 明白。
1: 所以他要是老往后仰，就最容易诱发神经卡压的动作是什么？仰脖，稍微悬一下子，这样的话他的椎间孔变窄了之后，他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他没有上医院，没有明确诊断而已。
2: 明白哈。好，再来看这位，因为我今年63岁，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每年的春秋季节左手啊，每年的春秋季节 右手小手指、无名指、中指偶尔麻木，请问段主任是否需要就医呢？
1: 这个建议查一下，因为你要不查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周围神经卡压了，还是您本身因为这些基础病引起了周围神经病。这两个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2: 好，那如果说我们查这个肌电图哈，肌电图的这个结果显示正常，是不是就代表万事大吉就没事了呢？
1: 也不是的，肌电图的话它会有个实、尤其对于外伤的患者它会有个实现性。就比如说我刚比如我正胳膊睡觉，正完之后我手腕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我刚抬不起来我就去上做肌电图，它可能是完全正常的。这时候它神经电生理的表现不是最典型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半个月以后再去查，等它表现典型了之后查会更加的明确它的损伤的程度和一个位置的问题。所以说像初期像外伤卡神经卡压的初期，肌电图正常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常的。
2: 这位朋友是补充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前几天做完肠梗阻手术，然后小手指头麻，什么原因？打针打多了的关系吗？还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是肠梗阻术后你某个动作，比如说我侧身睡觉微弯会压到胳膊啦，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出现麻。你这麻如果是持续存在，那你就上医院来查一下。如果觉得休息之后还能缓解，那您可以再观察观察。
2: 对，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睡觉的时候不可能那么警觉。
1: 对，
2: 你睡着了之后，可能是往左睡，可能往右睡，你不可能直接躺着那标准姿势啊。
1: 对
2: 啊，
1: 所以我们在临床有时候看到那种喝完酒，很多睡觉把神经卡坏的都是啥？喝酒睡得特别香，然后把手枕在底下压着了，或者把腿直接当到床边卡的了，神经就麻痹了。
2: 对。还有很多朋友喝完酒之后，就是后边衬了一大堆东西，都不知道是啥，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好的哈。所以说我们说戒烟戒酒很有道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哈，枕头硬一点，睡觉后会头麻木，是啥原因呢？是不是枕头太硬了啊？
1: 太硬了之后，说实话，它也会影响局部的一个皮神经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很好的枕头就是荞麦枕。还通气，然后还好塑形。
2: 明白哈。好，再来看哈，那到底什么情况下身体出现麻木的信号，就应该果断去医院了，并且主动咨询医生是不是要做肌电图了呢？
1: 如果这个麻，比如说跟某个特殊的体位有关系，比如总位胳膊或者总位手腕子干些活，跟特殊体位有关系，然后你运动完呢休息它还能好，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都可以观察观察，对吧？休息能缓过来就观察一下，如果这个症状持续存在，很困扰你的生活，那就及时就医。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是最近偶尔出现双侧或单侧下肢酸，类似乳酸堆积的感觉，最近半年出现两次了，这两天是左侧小腿，主要是膝盖下，也没什么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在想乳酸堆积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是老百姓说的酸个样的，
2: 酸个样的，
1: 酸个样的感觉
2: 啊，酸个样的，明白了。
1: 那您这个情况注意几点吧？第一个是神经，还有一个血管儿。那你有没有那个，比如说静脉曲张啊，对吧？还有是小腿血管儿有没有一些供血不好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第二个神经的可能性倒是不是很大，但也不好说。如果你要坐时间长了，这个小腿的麻胀、酸胀感会加重，那还真得注意点药。
2: 吃点药哈，
1: 对，反正你查一下吧。如果很困扰的话，看一下。早点发现还是
2: 早
1: 点
2: 治疗？
1: 对，
2: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请问您哈，右上眼皮跳，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几天跳几次，这是神经还是啥原因呢？
1: 眼皮跳的情况，包括我个人啊，有时候用眼过度的时候，尤其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基本上不用眼睛的时候特别少。
2: 是。
1: 所以说这种时候眼睛的疲劳它可以引起眼肌的一个跳动，如果这种短时期的这种可以不用管它，或者说你就做眼保健操，做做眼睛的热敷，哎，可能也就好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警惕呢？假如你两个眼睛同时，哎，就是像他人家说挤鼓眼睛那种，两个眼睛使劲眨，
2: 同时挤，
1: 对，那种的话可能是肌张力的障碍，或者说出现那种眼角嘴角一起带着脸一起往上抽那种情况，也是需要及时就医。
2: 明白了哈，但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疾病的状态了哈。
1: 对对对，
2: 啊，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你看看又是关于睡觉方面的问题了。他说：“你好，问一下，我睡觉啊就会手麻，会疼醒，也不知道是不是压的，十次得有七次，怎么回事？那做个肌腱图吧。”
1: 嗯，这种情况如果是单转就是手疼醒了，我动一动甩甩还能睡觉，这种的话腕管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双侧的话，你就得看看是不是有周围神经病。
2: 哎呦，这关于手麻脚麻的这些问题大家还真的是不少哈，有很
1: 多
2: 问题其实都重复类似哈。这条我来看一下，他说：“老师好，无基础病，晚上睡觉双手指麻木醒了，应该做什么检查？”
1: 大多数的情况应该像我说的，就是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可能这么手这么弄放在这儿，就把手伸直，其实伸直之后能好一些。还有您可以试一试，因为咱们尺应该从这儿出来嘛，这有个肘管容易卡到神经。所以你可以从肘这儿定位，把内侧的这一坨肌肉，没事就揉揉它，或者是对往下捋捋揉揉它，或者热敷。你感觉一下，你揉完热敷完之后的症状能不能减轻？如果能减轻，应该是这个来的。
2: 对，我们用一下排除法呗哈。
1: 对对对。
2: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65岁哈，男，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性左臂麻木，按摩呢就会好一点哈，有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1: 经常左臂麻木，按摩好一点，
2: 对，
1: 调整姿仰头之后就不麻了。
2: 对，有时候调整姿势后，比如仰头到一定位置就不麻了。
1: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仰头之后麻，这样的情况考虑颈椎来的。如果他仰头之后反而不麻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不一定是颈椎的事儿。所以说他这个左臂的麻木得看看他肩本身活动有没有受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皮神经的一些问题，肌肉筋膜的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麻。
2: 好，
1: 它不一定是颈椎来的。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啊，麻烦问一下，大腿根每天有时候啊就咯楞咯楞响啊，然后大回弯的时候还疼，是咋回事呢？大腿根咯楞咯楞响，
1: 这应该是髋关节的问题。
2: 髋关节的问题
1: ，对，这样的话，你看看你初步判断一下，你大腿往回微弯和往后踢腿，或者是那个腿微回来，这样往里勾，往外旋的时候，看髋关节本身的活动度正不正常。如果是活动的时候依然有明显的疼痛响，然后活动度也达不到对侧那样的话，赶紧就诊哈。对，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67岁了，患乳癌，化疗留下手脚发麻，持续好久，有时候还发颤抖，怎么办？”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做康复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是想明确病因的话，首先乳腺癌它属于肿瘤嘛，肿瘤也会有肿瘤相关性的周围神经病。第二个呢，化疗药物呢，它对神经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说它可能肿瘤本身加化疗药双重的打击，它可以引起神经的一些损害。如果想明确我伤到哪儿了，我这个神经像电线似的到底损伤到什么样，可以做肌腱图明确。那么如果说想治，那么可以来做寻求康复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刚才说的入的你也可以做，它可以对症减轻点麻。那么如果说力量不够，那么因为运动神经受影响之后它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康复的锻炼。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0多岁的男性哈，脚趾头麻，吸烟比较频繁，长期吃脑镜片哈，想问一下这个咋整啊？
1: 对啊，为什么长期吃脑镜片呢？
2: 是的，
1: 对啊，
2: 是医生告诉您吃的吗？还是怎么样的？
1: 是，吸烟比较频繁，脚趾头麻的话，还得注意点啥？第一，那折纸关节局部有没有得过痛风啊？那么它局部影响皮神经了，它可以出现脚趾头麻。还有他说吸烟比较频繁，那下肢的动脉有没有狭窄呀、闭塞呀？有没有影响血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的人，他神经也是要靠血供的，对不对？
2: 是的，
1: 供血不好的人神经质量也会受影响。
2: 好，继续来看啊，他说头晕啊，突然无意识摔了一跤，然后瞬间又恢复正常了，双手麻到胳膊上，有粥样硬化啊，有粥样硬化罐，罐是什么？是冠心病的罐吗？
1: 对，应该是冠心病。
2: 然后是甲状腺放射131呈甲减症，经常头皮针刺疼。他这个相对来说挺复杂吧。
1: 对，他这个为什么会头晕猝倒，这个又是一回事儿。如果是颈椎，因为我们科常见的是颈源性的，叫椎动脉性颈椎病的猝倒是啥样？比如说哎，头一回头，或者一转头，或者一仰头一低头的时候，出现头晕恶心， 然后可能有晕倒的情况，这种的话叫椎动脉性颈椎病。但是他这个情况他还有一些基础病，就不太好判断了。他有没有脑袋供血的问题，所以建议上医院查一下。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5岁了，男性，偶尔右腿，有时候右手麻，不一定什么时候麻，然后这个脑核磁没看出问题啊。
1: 那像这样的话，那就脑核磁没事，说明暂时应该不是脑袋来的，你胳膊腿麻。那么就应该查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年龄嘛，颈椎病很常见，对不对？就得看看是颈椎来的、腰椎来的，还是你周围神经有问题。
2: 这得看一看了哈，
1: 查一下。对，
2: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医生您好，女士啊，我是54岁了，晚上睡觉起来呢，手胳膊麻木，上半身麻酥酥的，必须上厕所排尿，能缓解一下？已经1年多了。
1: 晚上睡一觉起来手胳膊麻，
2: 对，
1: 上半身麻酥酥的，
2: 对，然后必须上厕所排尿，还能缓解一下。
1: 那您这个情况，首先最应该查的是颈椎，我怕您是什么情况呢？我怕你是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就是脊髓本身有问题了，不光是压神经根了，可能还会影响尿便，是查一下颈椎吧，
2: 查一下颈椎哈，右脚3-4指摸着麻木，已经1年多了，不痛啊，是梗了吗？
1: 不一定、如果是脚趾头的感觉的麻木的话，比如说你的周围神经卡压啦，或者你腰突压到神经根啦，它也可以出现麻，所以说得，你要是说想定位，你就查查肌电图，看看我是周围神经的事儿还是腰的事儿。如果腰真有事儿，那你就得完善一下腰核磁，看你腰卡到什么程度。
2: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大家不能平白无故的去猜哈，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科学，是吧？一定要来到医院，请专家结合你的实际情况看一看，这样才好啊。哎呦，来看这位朋友哈，有2次右胳膊到手麻，每次持续4-5个小时，2次间隔有2年，请问教授这是啥原因呢？
1: 2次你有没有右因？因为你都明确能说出来有2次，那你回想回想，他麻之前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一个右因？然后那个右因呢，比如说我的手，我可能比如拄胳膊睡觉，有的人就是高中生什么的，趴桌子睡觉，都能把前臂这压了，桡神经麻痹，所以那种如果是神经正常能承受的是2到4小时的一个卡压，可能压麻了我就动一动，但有的时候睡得特别沉的时候，可能压就把它压坏了，它也可以持续4-5个小时，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诱因，是不是因为我某个位置压到它了？
2: 你把诱因找到，然后我们对症治疗哈。
1: 对，
2: 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30岁哈，从5年前开始身上会不定期的各种地方麻，5年前有一次是右半边身子麻不能动，当时查过心脏、脑部都没事儿，最近但是经常右腿麻。这么一个情况啊。
1: 这个的话他就查的是心脏和脑袋，对吧？那么他一个是像特别是这种不定期各种地方麻的疼的这样的患者，首先如果是你脑核磁心脏查完了，颈腰椎也查完了，肌电图也查完了，没事儿，那还得注意点那个情绪的状态，有没有焦虑啊、抑郁呀、或者说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一个事件的打击引起那种躯体化的症状，这些事情都需要考虑。
2: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士78岁啊，双脚掌发木，脚后跟更严重一些，有1.5年的时间了。
1: 双脚掌，像这样的患者首先推荐查肌电图，先明确有没有周围神经病。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道老师你好，女士41岁，工作平常坐姿久了啊，使用键盘鼠标，肩膀到手臂就会麻，午睡工作椅放平40度，平躺午睡2到30分钟也会手臂麻。
1: 反正这种情况你应该注意到颈椎，
2: 颈椎，
1: 对，注意到颈椎。
2: 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哈，或者看一下
1: 颈
2: 椎，颈
1: 椎就有一个某个姿势可能刺激到神经根了。
2: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你好，食指和中指没有劲是咋回事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神经根？
1: 对，食指和中指是、这俩呗，这俩手指头没劲呗。
2: 对，
1: 这俩手指头它的从神经学上来说啊，神经就是正中神经，那正中神经它容易卡的地方有这儿，这儿，你看你是哪卡了？如果是实在明确不了，那你就来做个肌电图看一眼是怎么回事。
2: 好啊。你看这刚刚您说到这个绿豆疗法，我差点看成绿豆汤疗法。这解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绿豆疗法闭眼感觉， 闭眼感觉绿豆疗法哈，
1: 就是
2: 可以试。
1: 这种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咱们正常康复，说起康复，包括现在各大医院都在做康复，脑血管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他做康复，他就做你损伤的位置，就胳膊腿儿，对吧？运动是大家很重视的，但感觉没有人重视，但是你要是长期感觉输入少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他会出现。大脑就不知道我这个区域是我区域了、大脑皮层支配区的皮层的活、因为我原来给一个、脊髓损伤6个月的患者做过一个叫核磁叫 DTI 成像、我就看了一下，他现在的运动功能都好了，现在唯一遗留的是什么感觉不好，
2: 感觉
1: 我手里叼根烟，这烟啥时候掉了我不知道、就感觉很差、所以这样的患者我给他做了一个 DTI 之后发现什么，他虽然运动好了，感觉长期不好，引起大脑皮层的激活性活跃度是减少的，第二个大脑的网络那个电线纤维是减少的、所以说我们在康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注重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激活，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功能的重塑，
2: 就是让他们连起来、
1: 对，所以说像他闭眼睛，为什么要让他闭眼睛，感觉叫、其实叫我们叫有运动想象疗法、也有感觉想象疗法，
2: 让我想起心理学还有一种音乐疗法
1: 啊，对，
2: 是吧，
1: 对、
2: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38岁女士，两只手的小指和无名指麻，延伸至手肘，后来双脚双腿也麻，上个月做了核磁，脑部有少许的缺血灶哈、然后颈椎轻度突出轻度蜕变，
1: 像他这个两个手的小指到无名指这个麻吧，

0: 比较像轴管，比较像轴管，它的脚和两个腿也麻。那这个的话，其实它而且对称的，你发现它是对称的。
1: 是的，
0: 这种患者应该做肌腱图，
1: 肌腱图，
0: 你千万别把系统性的这个病给落了。假如他系统性病最常见是啥呀？比如说我有什么，我有糖尿病，或者我有甲状腺的问题，我代谢不好了，或者我有的人我单纯的胃不好，我就胃不好，我长期胃吸收 B12 叶酸不好，这时候会得一个啥病？叫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就是它缺原料时间长了之后，我的周围神经和脊髓会功能不好了。这样的患者我们见过瘫痪的。所以说，如果是有贫血的人、胃不好的人、长期喝大酒的人，还有长期吃素的人，都得注意到我刚才说这个病，
1: 明
0: 大
1: 白。
0: 家不注意啊，很容易
1: 对，
0: 忽视。
1: 所以说有时候
0: 建议
1: 啊，
0: 查一下，
1: 对，
0: 找找
1: 建议
0: 原
1: 查一
0: 因。
1: 下，最好是看一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睡觉的时候手放肚子上就会出现手麻，咋回事儿？哎呀，这
0: 就
1: 个，
0: 是刚才经典的曲肘姿势吗？
1: 对，你是不
0: 曲
1: 是手
0: 肘这
1: 屈？
0: 对尺神经卡压了。
1: 对，所以说那你手不放到肚子上，是不是就没事儿了
0: 把胳膊伸直，
1: 呢？甚至啊，
0: 或者是平时用鼠标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立式的鼠标，或者还有个办法，我因为原来我也这个情况，我也麻，后来我是出国之后发现一年就没犯，我寻思这有啥原因呢？后来我发现什么？国外那个桌子都矮一些，
1: 你手得伸
0: 凳
1: 直。
0: 子高一些，我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伸肘用鼠标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肘管好了。好了，所以说，在大家在平时办公的时候，可以这样把桌子高度咱改变不了，对吧？那咱们把凳子垫高点呗，这样伸肘办公也
1: 伸
0: 是一
1: 肘。
0: 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明白
0: 所
1: 了。
0: 以像这个朋友就适合做一做这样的一些调整。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医生你好，我右脚三四指摸着麻木，向脚踝处延伸，已经一年了，不疼。
0: 就是麻，然后向脚踝处延伸。
1: 对，
0: 那得来看一眼，你有没有受过什么踝的外伤，影响到肌肉、肌腱或者筋膜啦？还是如果是肌肉、肌腱、筋膜这些情况都没有，那还得注意点，真应该注意点那个你的腰的问题。还
1: 腰啊。
0: 有的人有没有崴过脚？崴过脚之后，我们叫踝管综合征。踝管综合征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38岁啊，双腿小腿发麻，腰椎坐核磁没有问题，是咋回事呢？静止的时候会麻，但是不影响走路。
0: 他所说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是指长时间坐和站的时候呢？还是躺着也会麻？如果长时间坐和站有问题的话，那就看看是一个是腰，再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长时间坐着嘛。我们康复学上有个叫臀肌失，叫失忆。我失用，就是我臀肌不咋会用了，都不像以前的人，我能跑能跳的时候臀肌很发达，现在臀肌都是属于一个萎缩和无力的状态。如果双侧臀肌无力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个神经干的一个卡压，所以他不一定是神经根卡了，可能神经干有问题。
1: 左手的食指遇冷的时候就麻
0: 这个如果单指麻，其实还不是很常见，对吧？如果是五个手指头麻，或者有的人遇冷之后，不管是麻木，而且会觉得颜色会什么发紫发白，我们叫雷诺氏现象。这样的患者得注意点，周围的血管循环是不好。所以说，像这个朋友，光有单指麻的话，可以查个肌腱图，看看正中神经有没有受影响。
1: 明白
0: 我
1: 了。
0: 所说的血管的因素，应该不太会有。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男士72岁，高血压30多年了，双脚前脚掌麻木是咋回事啊？是不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咱回答过，他又补充了一下。
0: 双脚的前脚掌麻木，前掌麻木的话，一般来说，因为72岁的老年人嘛，他一个动脉硬化影响供血了，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二个，如果周围神经像电线似的，它有蜕变了，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应该查查血管，查查神经。
1: 查查血管和神经哈。好，再来看啊，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55岁了啊，然后右腿从膝盖到脚踝冰酸痛啊，走路都费劲。
0: 那这个患者的话，是单侧的肢体，对吧？单
1: 对，
0: 侧
1: 右
0: 肢
1: 侧
0: 体，
1: 啊。
0: 然后冰酸痛，像这种的话，如果是神经不好，它其实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血管不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同样的，应该查一下神经和血管。
1: 嗯，神经血管哈，
0: 主要是动脉，对，哎呀，动脉。
1: 他说的这个冰酸痛我们怎么理解？酸我们能理解出来，冰

0: 就是又
1: 拔凉拔凉
0: 拔凉拔凉的酸。
1: 对，老百姓会说拔凉拔凉
0: 拔凉拔凉哈。
1: 那这样的患者的话，腰椎核磁看看有没有椎管狭窄。
0: 嗯，
1: 如果椎管狭窄的患者会有一些交感神经的反应，患者就会出现怕冷，这个一个单条单个肢体怕冷，
0: 怕冷，
1: 然后发凉，
0: 嗯，
1: 这种情况在临床也是能见到的。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你看76岁哈。

0: 如果是拍一拍他或者起来走一走动一动他就好了，
1: 嗯，
0: 这样的患者还得注意一个病叫什么，叫不宁腿综合征，
1: 嗯，
0: 不宁腿综合征。
1: 不宁腿综合征怎么理解？这个不宁腿综合征，
0: 不宁腿综合征呢，它其实是那个跟那个代谢有关，跟多巴胺代谢有关系，
1: 嗯，
0: 它那受体激活和代谢出问题了，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需要就诊到哪儿？需要就诊到神经内科的看帕金森病的一个专家手里，
1: 嗯，
0: 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诊断标准其实也是靠症状，
1: 嗯，
0: 靠实验性的给药，吃完这套药之后如果好了就是这个病。
1: 嗯，哦，明白了哈，嗯，所以说为什么是要专病门诊。医生啊，两只手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两只手小手指啊，我们再想想，小手指麻木半夜睡觉的时候，
0: 对啊，应该是不是这还是这个，
1: 是不是还是放到肚子上了，
0: 还是肘管的问题，
1: 还是肘管的问题哈，
0: 注意点肘管吧，
1: 注意点肘管，
0: 或者是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齿，你很瘦，
1: 嗯，
0: 很瘦的人这个神经暴露，就像有的时候我睡觉不小心我这胳膊肘这么杵在床上，
1: 嗯，
0: 时间长也会出现麻，
1: 啊，
0: 嗯，所以你看看你的齿龈沟是不是杵到了床面上，
1: 嗯，
0: 硌
1: 到这儿了哈，
0: 嗯，
1: 你缓一下手，
0: 嗯，
1: 如果是按照专家说的，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来医院了，嗯，如果能排除的话，
0: 如果是缓过来了，没事了就可以，就是注意姿势就可以了。
1: 好，再往下走啊，来看这位啊，他说你好，大夫，我66岁，晚上睡觉侧卧时候手麻是咋回事？压着了，是不是压着了？
0: 第一个是压着了，第二个反正这个年龄嘛，颈椎也不大好，
1: 嗯，
0: 是不是神经有刺激了？
1: 嗯，老师啊，增强 XT， 这是 XT 是啥意思？
0: 增强 CT，
1: 就增强 CT 吧啊，
0: 嗯。如果病情是一个要命的病，
1: 嗯，
0: 你还在乎那点辐射量吗？对吧，再说现在的那个机器都改良的非常的好，
1: 嗯，
0: 所谓的高清 CT 啊，它扫描的时间都很短了，
1: 对，很快的事，
0: 它做的那个暴露量还没有以前那种做造影的量，就是透视，
1: 啊，
0: 没有做以前透视的量大呢，
1: 哦，
0: 以前胸透其实放射量更大，
1: 明白哈，
0: 嗯，
1: 所以说现在都是非常安全的，
0: 对，
1: 只要是在医生指导之下就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是这样，
0: 嗯，
1: 提醒大家哈，体谅也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想把问题尽快的传递给我们，但是最好别就是这一句全下了不放标点啊，最好是打上标点，字别打错了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哎呦，医生您好，47岁，右脚3次指摸着麻木，不摸没感觉，向脚踝处延伸，已经1年了，不疼啊。这个咱是不是说过了？
0: 说过了，
1: 说过了。
0: 对，看一眼是没有踝管，
1: 嗯，
0: 有没有腰的问题，还是别的事儿？
1: 嗯，男性53岁哈，啊，颈椎双开门术后10天啊，然后右臂握力稍差，走几分钟会小腿肚子发紧疼，需要做康复治疗吗？都需要做哪些项目呢？
0: 啊，这个是纯正的一个康复科的患者
1: 啊，纯纯的患者，
0: 对，纯纯的康复科患者。
1: 嗯，
0: 那颈椎术后10天，我不知道你是啥原因来的一个手术，我估计是不是椎管狭窄手术的。
1: 嗯，
0: 要是外伤来的话，它不可能术后10天就能达到这么好的功能。
1: 嗯，
0: 因为所谓的脊髓的损伤，如果脊髓受影响之后，它会出现损伤平面以下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所谓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就包括尿和便。
1: 嗯，
0: 那么像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是同类患者当中恢复挺好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右侧的那个右臂的握力差，这个是可以做运动康复的。
1: 嗯，
0: 那么小腿为什么会走时间长发紧，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是一些肌张力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做康复的，但你病情不太严重，应该所需的康复疗程应该不是很长。
1: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跑步时间长，30分钟到40分钟以上，
0: 嗯，
1: 然后脚底部呢发麻啊发木，是不是他跑的时间长了？
0: 对，一个是说，有因为双侧，如果是双侧发麻发木的话，有没有一个缺血的一个诱因？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如果是这个人那个，就是本身比较瘦，
1: 嗯，
0: 他本身足底筋膜或者那个足垫特别薄，
1: 嗯，
0: 或者他的鞋子带特别的。鞋点特别软，屏蔽不了外力的话，他的脚底筋膜是承受很多很多压力的，这时候他肯定会麻和疼。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小科普一下，穿鞋买啥鞋呀？
1: 嗯，
0: 那我们的妈妈们都说，哎，什么样的鞋点软我就买什么鞋，那是错的。咱们一定要买什么鞋？
1: 嗯，
0: 第一，提倡平底鞋；第二，鞋底是硬的；
1: 嗯，
0: 第三，鞋底是那个鞋垫一定是很软的。这种是最基本的三个条件。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所以说这基本条件大家一定得掌握哈，
0: 嗯，
1: 然后可不能说随着您自己的心情和心意哈，只要是对。

0: 我们的脚有益的鞋，我们一定要多穿。那对我们的脚可能有些伤害、损伤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回避一些哈。男生就有朋友说哈，说一位47岁的朋友说双手食指有火烧的感觉。
1: 查肌电图看是不是腕管。
0: 对，看看是不是腕管的问题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你看这位朋友是不是咱们康复的问题呢？他说：“请问老师啊，不能说话，流口水，舌头麻，意识清醒，行动自如。”
1: 那这个应该是神经科先确诊是什么病，然后这些您说的这些症状都适合做康复。
0: 都适合做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康复科的病了，应该，但是得先确诊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医生啊，女性50岁，两个大拇脚趾都麻，什么原因啊？感谢。
1: 两个大拇指麻，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基础病，基础病影响到周围神经了有没有？第二个，腰如果有双侧椎管狭窄，压到双侧神经根了，它也可以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您周围神经、腰都应该查一下，
0: 都查一查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教研室主任段小琴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手脚麻木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如果有这个手啊、脚啊麻木的一些问题，有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男性72岁，高血压30多年了，双脚前掌麻木有8年多了，这个咱也回答过了。
1: 刚才对，
0: 差不多
1: 回答过了，应该查一下神经和血管都应该查。
0: 对，做完甲状腺全切术以后呢，手指脚趾麻。
1: 甲状腺全切术后就谈到了一个甲状腺功能对周围神经的一个影响。会有个甲状腺相关性周围神经病，所以说您这个的话，第一把甲状腺有没有甲减，好好控制好。第二个事儿的话，来做肌电图，看看你的周围神经有没有损害，损害到什么样。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女42岁，脚忽然一下就感觉内热，是咋回事呢？”
1: 脚忽然一下感觉内热。是什么时候感觉热呢？比如说，有的人长时间走完热，那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要是呆着的时候突然内热，好像不太常见。不太常见。那么如果是你感觉内热，而且局部的皮温确实也摸着热，局部出汗的情况也跟对侧不一样，那么这时候你警惕点腰的问题
0: 、
1: 如果是影响到交感神经的一些的话，它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比较少。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有的时候吃完饭后啊两个手就麻，这个情况我们怎么理解？
1: 我看哪个
0: 有的时候吃完饭后两个手麻，
1: 那是不是第一个咱们吃饭也分好多种啊，第一种很优雅的吃，第二种呼哧带喘的吃，那么比如说呼哧带喘的吃，或者边吃饭边哇哇说话的人，他会有个问题叫什么，叫呼吸性碱中毒，就二氧化碳呼出太多了，那时候再加上吃饭的那个代谢产热，他那样的人不光觉得手麻，可能脸都麻，所以您看看有没有这些因素。
0: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左脚发木啊，然后伴着腰疼，是咋回事呢？
1: 你这个注意点腰吧。
0: 对啊，腰，腰的问题。
1: 对，
0: 可能大一点啊。
1: 对，
0: 胳膊挎包的时候酥的感觉38，是不是像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神经的问题？
1: 对，
0: 挎包
1: 的时候看看肘管有没有事儿。
0: 可能有弯曲哈。我们再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腕管综合征咱们能做微创吗？
1: 手术的问题得问手外科。那么腕管综合征的话，如果是保守治疗，一般是怎么做呢？第一个的话，我们会把神经做一些神经的松动，让神经周围卡压的神经周围的空间大一点，神经的本身的血运好一点，它自我修复能力强一点，这是神经松动。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把它为什么会有过度的一个卡压呢？它可能是整个前臂和上臂的筋膜链功能不那么好了，所以它出现了过多的代偿。那么我们会处理腕，会处理上肢的筋膜。这是我们保守的一个思路。如果是说再严重，如果接受有创治疗的患者，可以打注射治疗。
0: 注射
1: ，抗炎抗渗出，能把它卡压的炎症反应减轻一点，这也可以做注射。那么再其次就是做手术了。
0: 手术哈，
1: 有这几种方法。
0: 好，
1: 所以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情况。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你好啊，我是化疗支一直。

0: 脚麻，化疗之后一直脚麻吧，丢了个字儿哈。他说大约快两年了，吃甲钴胺还过敏，这该咋办呢？
1: 嗯，第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多大年龄啊，第一个有可能你这麻可能是化疗有关系，
0: 嗯，
1: 第二个呢肿瘤是不是也有相关，还有您这年龄有没有腰神经的问题，
0: 嗯，
1: 你得看你这个麻到底是哪个原因来的。虽然说营养神经的方法大家都会，就维生素 B1 甲钴胺大家都已经用烂桃了，对吧？
0: 嗯，
1: 那么你得看看你什么情况，把原发因素解决了之后你这个麻可能才能好。那么如果你麻得很严重，那么我们有办法给你加点管神经痛的药去减轻点你的麻，
0: 嗯，
1: 或者做一些康复的治疗。
0: 康复治疗啊，
1: 嗯，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大脚趾麻十多天了，嗯，怎么回事呢？才31岁啊，
1: 到大脚趾麻十多天了，
0: 嗯，
1: 你看看有没有一些诱因。那么比如说你那个就像腰臀部有没有痛点，
0: 嗯，
1: 那有痛点的人他也可以出现麻。再一个你跟这个麻有没有跟长时间坐和站有关系，
0: 嗯，
1: 那么你考不考虑腰来的，
0: 嗯
1: 嗯，主要是这两个因素比较常见
0: 啊，嗯。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这个左手食指最上面指肚麻啊，像隔着一张纸儿啊，偶尔咋回事儿
1: 啊？我刚才说过什么，说过就是第一，
0: 嗯，
1: 食指的位置隔了张纸，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像注意点你的颈肩部尤其后膀子这块有没有特别疼的一个痛点，
0: 嗯，
1: 如果有的话你让你的亲朋好友把你按摩按摩，把那肌肉放松之后你看着麻，
0: 嗯，
1: 能不能减轻，
0: 嗯，
1: 如果减轻那就是这个原因来的麻，
0: 嗯嗯，
1: 如果不减轻的话你再查查肌电图看是腕的问题还是，
0: 嗯，
1: 颈椎的问题，嗯，可以查一下，
0: 可以查一查哈。
1: 对，
0: 再来看啊，再往下来，我看一下哈，咱们刷屏的类似的就不看了哈。然后54岁化疗后脚麻痛咋办？嗯，
1: 化疗后脚麻痛，
0: 嗯，
1: 还是刚才的方法我都说过了，就是第一个你明确大概明确一下原因，然后第二个治疗的话，除了我们的药物治疗之外，你可以选择康复治疗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好。颈椎病到什么程度需要手术？这个是跟咱们今天不太相关哈。
1: 颈椎病到什么程度可以手术，
0: 嗯，
1: 也是我可以试着回答一下吧。
0: 好，
1: 因为在我们科颈腰椎病的患者，尤其间盘突出压神经的患者，哈，有什么样的两种极端的情况呢？第一种情况，突出不重，但是这患者的症状很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腿疼啊、胳膊疼啊，很困扰他，他就会很积极的去进行手术。第二种极端的情况是老年人，他明明很重，但是他依旧我要在康复科保守，我就要保守，他明明需要手术了他还要保守，
0: 嗯，
1: 这两种人群是很多的。那怎么样去知道你这个到底需不需要手术呢？
0: 嗯，
1: 其实肌电图就是一个好帮手，它主要是啥，主要是能明确你神经功能啥样。假如肌电图报说你这个肌肉在休息的情况下就开始乱放电了，
0: 嗯，
1: 就说明它失神经支配了，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手术的。第二种情况，假如你的手间盘突出，因为它会影响脊髓后锁的功能嘛，
0: 嗯，
1: 尤其合并黄韧带肥厚的，它会引起比如手到脑瓜子这个传导的这个道通得不好了，
0: 嗯，
1: 或者脚到脑瓜子传导这个道通得不好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手术的。所以说你可以，如果你实在下不下决心，那你就做个肌电图看你这个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有那利索手术吧，保守治疗效果不好，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你可以疼一疼，
0: 嗯，明白了哈，
1: 嗯，
0: 疼的话也得是医生给您建议之后，
1: 对对，就是正规保守治疗，
0: 嗯，
1: 哎，你疼一疼的意思是正规保守治疗给你一个保守的机会，
0: 明白，
1: 保守治疗1周到10天，如果见好，
0: 嗯，
1: 你就接着保守，如果不见好赶紧手术，嗯，
0: 好。来看这位哈，他是女性哈，63岁，晚上睡觉肩部疼痛啊，然后怎么放都不舒服，想问一下做这个肌电图能不能看看什么原因。
1: 肩部疼痛，
0: 嗯，
1: 怎么放都不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年龄一个是说因为这个年龄的患者主要有一个关节囊有没有问题，就是大家说的冻结肩，
0: 嗯，
1: 哎，有没有冻结肩的问题。第二个有没有一些肩袖损伤的原因引起肩的酸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先从肩入手，
0: 嗯，
1: 那么你如果想知道我到底是肩的问题还是我的神经的问题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自己主动抬胳膊我能抬到这样，然后你让别人给你抬胳膊咔嚓能抬到正常，
0: 嗯，
1: 那就说明什么，你的主动活动度受限，被动不受限，那这样的患者一般考虑是跟神经有关系，
0: 哦，
1: 如果你主动活动抬到这样，别人给你抬也大不过十度和

0: 那就也就这样，达不到正常，
1: 嗯，
0: 那么你就是肩关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可以自己鉴别一下。
1: 鉴别一下啊，来看这位，说是女士49岁哈，这个左后脑勺连着肩颈酸麻疼痛眩晕哈，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样的患者的话，注意啥？颈源性的一个头痛，
1: 嗯，
0: 或者是颈源性的一个枕大神经痛，那么这样的患者颈椎曲度一般都不好，影响到上颈段的一个。皮神经了，
1: 嗯。
0: 然后呢，颈椎曲度不好之后会影响什么？影响大脑供血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叫神经根颈椎病和椎动脉颈椎病都有。那么可以试着处理一下颈椎，看这个症状能不能减轻。
1: 嗯，好，接下来看哈，说这个右手伸直以后哈，食指间是食指间有麻木的感觉是咋回事儿？右手伸直，食指间，
0: 你伸所谓的伸直是正常伸直吗？还是过伸？如果过伸的话，我也觉得有点麻张，
1: 对，你要
0: 对吧？
1: 看一下具体，
0: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啥？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神经跟颈椎病？就是说颈椎的患者，我们要为什么要给他做神经松动？神经像猴皮筋儿似的，它从颈椎发出来，一直沿着胳膊这么往下走。就是我这么做的时候，哎，我照样觉得麻。麻的问题是原因在于哪？原因在于你的神经张力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你的颈椎曲度变直了，老是拽着它，所以它才高。所以你的根儿在哪？如果是这么过深，它麻，你的颈椎，你的那个根儿在颈椎上。
1: 好，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家老人是75岁了，然后手指尖麻木啊，脚底呢也麻木，胳膊和腿呢不麻，排除头的问题，颈椎呢有点水肿，糖化蛋白酶高0.8，您怎么看呢？谢谢您哈，想请您给点
0: 这
1: 意见。
0: 种适合做肌电图，明确一下周围神经病，我估计是有。
1: 对对，还得明确一下哈。
0: 对。
1: 有朋友问到这个回放，其实回放是很简单的，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在首页搜索"一同说一"的这个专栏，就能找到我们整期的节目的回放啊，视频的回放就可以来看一看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嘛，是吧？我们再来看，提醒大家千万别刷屏，好不好哈？刷屏的话呢，我们还得翻呢，
0: 对，
1: 一
0: 翻
1: 定
0: 不
1: 按照
0: 着
1: 顺
0: 了。
1: 序来，我们能看得到。24岁哈，左肩部呢被重物砸伤过，出现左肩背部疼痛，然后左上肌呢是肌力4级啊，左上肢皮肤敏感麻木，问可能的诊断都有什么呢？
0: 因为你有个外伤史，
1: 对，
0: 外伤史的话，你需要明确一下你当时有没有骨折。如果骨折的本身，它骨折之后，它会有神经的挫伤，对吧？神经的撕裂，这些都可能有。所以说，你还是应该建议做个肌电图，去明确神经有没有损害，损害到什么样。第二个，你的麻和这种，比如说像风一吹就疼啊，或者一碰就疼啊，这种叫我们叫外周的敏化。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神经损伤的也可以出现。骨折的患者如果后期合并我们叫什么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它也可以出现。那么比如说这个胳膊呆着不动，长期缺乏这种感觉输入的患者也可以出现，所以你得看你是啥情况。
1: 看看你啥情况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你好，我从去年生完孩子，我的手臂就麻木疼，用筷子都会麻木，怎么处理啊？
0: 去年生完孩子，我不知道你现在，哺乳期应该是早过了，然后你现在的话有没有相应的？因为产后是我们康复科一大人群，那么这样的患者，产后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各种骨关节肌肉系统的问题呢？是因为他在，生孩子的后期，他在生孩子之前，他的整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高峰，他体内会有松弛素啊，会有各种激素，会让他的肌肉韧带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这样才能把孩子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他生完孩子之后呢，他激素水平如果迟迟不回落，他的神经肌肉韧带还是拉长的一个状态，如果再过度的抱孩子，过度的干家务，那么他的这个劳损会比正常人、普通人快，还严重。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还是应该可以做个肌电图，明确一下有没有神经的损害。如果没有的话，就常规按照肌骨的患者去处理就可以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医生，我想问一下，我的右侧的脚掌麻，手麻，左侧偶尔麻一下，睡觉的时候不麻，睡醒的时候感觉有点麻，是咋回事呢？
0: 不知道多大年龄，
1: 没
0: 对不对？
1: 说啊，
0: 如果
1: 是
0: 是
1: 的，
0: 光是年轻人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平时久坐呀，一个姿势不好来的。那么如果是岁数大的话， 拔出起见还是查一下。
1: 还是查一查，查一查可能咱就比较放心了哈。
0: 对。
1: 你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我的你的指头尖儿，哎呀，是
0: 我已经跟不上您了，
1: 是吧？
0: 了，我跟不上。
1: 我刷新了一下，他应该发错了，他应该，咱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双乳皮下陷切除手术已经第八天，这几天晚上睡觉总是舌头麻木醒，觉得舌头特别干麻，白天就一点也不麻木。
0: 你的舌头麻木和那个乳腺切除应该没啥关系。
1: 嗯，
0: 从西医上来说，其实不太能解释你这个舌头麻那个难受的事儿。但从中医上可以，比如说你要是说近期，因为毕竟是大小是个手术嘛，
1: 对，
0: 上火了，比如说像脾胃还不好，那种脾虚的患者，比如舌头，你张嘴可以看看舌头是不是又大又白，或者是有早上起床有齿痕，那样的患者可能是真的，你近期可能是
1: 有湿热的体质，
0: 对，有湿热，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稍微的调养一下，把心情平复一下，情绪调整调整就好了。
1: 咱看一下时间哈，老师，咱俩一人再选一条呗，就别按照顺序来了，
0: 你选吧，
1: 好多朋友都在刷屏啊，
0: 你选吧，
1: 我来选哈，行，我先看第一条啊。我选一条啊，
0: 现在已经
1: 看不到，因为
0: 一
1: 条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哈。就是五十多岁哈，五到七节颈椎增生，睡觉偶尔小手指尖麻一小会儿，醒了就不麻，是咋回事呢？
0: 啊，那您五十七岁颈椎这状态还可以，还可以。您这麻都不一定是颈椎来的，那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轻微的一个肘管？
1: 好，那再来看一条啊。女67岁，高血压2-3年，一直吃高血压药啊，血压正常，左手第四个手指尖麻，怎么回事？做什么检查？谢谢啊。
0: 左手第四个手指的手指尖，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手指头比较复杂一些啊，它归两个神，就是掌侧，我说的是掌侧啊，归两个手两个神经管，一个是正中神经管它这半拉，尺神经管它这半拉。那么像这个手指头麻的话，你要是不放心就做个肌电图看一眼是怎么回事儿。你如果是想再看一看，那你就把颈肩部让亲朋好友给你放松放松，看着麻还有没有了，如果还有那你做肌电图得必须得做，看一眼到底是哪来的麻。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这应该是你的粉丝啊，说段主任权威哈，段教授的回答让我很满意，解除了我胡思乱想，在此向您说声谢谢。解除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啊。好，我们再随机刷一条好不好？我看一下，因为这问题太多了哈，有很多朋友还在刷屏，我们再来看一条啊。我看看这条，再刷新一下。哎呦，这个是这样啊，主任您好，我60岁，有慢病，打了三物剂制剂啊，然后
0: 三什么？
1: 三物制剂，他是不是打错字了呢？然后能做胃镜吗？打完十多天了，三种啊，他打了三种制剂啊。能做胃镜吗？打完十多天了，这个好像不是咱今天的。
0: 得去咨询那个胃肠内科。
1: 胃肠内科，
0: 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得是胃肠内科的事儿哈。好，那我看一下时间，咱今天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哈。因为我是想尽量再给大家多回答几条，但是我发现这问题太多，我怎么刷新还是这么多。那咱只能这样了呗。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刷屏，提醒大家以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真的是不用刷屏，我们看到的话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同时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太多，也不能全部的都给大家回答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回听回放呢，还是再次告诉大家，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吉祥新闻啊，首页搜索“一同说医”专栏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再次感谢诸位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总结一下呗，好不好？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啊。
0: 好啊。那么今天虽然说的是手麻脚麻的问题，但是康复科呢不仅仅是关注于此。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障碍，比如说运动障碍、感觉障碍，或者是说有睡眠障碍、尿便障碍，或者说说话言语障碍，或者是吞咽障碍，各种功能障碍，你觉得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了，你都可以来康复科，我们很乐意为各位朋友提供帮助。
1: 我们线上的直播虽然有限哈，但是我们线下的话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在网上预约挂号，请段老师为您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
1: 只要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
0: 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只有一次才能，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歌啊，会想到很多的曾经，也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我相信经典的老歌也会带给你不同的心情吧。下面让我们来共同的收听这首《纷飞》。

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静来不惧，静去不留，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还记得吗？

的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的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想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

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0: 有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1: 已足够欢喜，
0: 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0: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相信前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等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认真后只剩失望。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句话呢，江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笑成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上。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或许我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评价而忽略了自己，习惯了隐藏心情，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雨，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1: 我只能在梦中呼唤你，伤口在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

人这一生有很多的爱给了你很多的机会，你却不在意也不在乎，等到想重视的那一天却再也没有机会去爱了。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爱人浪漫体贴，却看不到自己的爱人在你生病难过的时候细心的照顾，陪伴在身边。人总是羡慕着别人的花好月圆，抱怨着自己的遇人不淑，总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却看不到自己的幸运。要知道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够长久。生活当中多少的感情败给了理所应当，多少的关系败给了心安理得。再深的感情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迟早会走向终点。再好的爱人如果不在乎珍惜，迟早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在你的这座城市当中，你的故事能够被好好的收藏。小城故事。

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比如做你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是否送给你？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午夜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晴啊，他说江波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为你写诗》。这首歌也许存在了我的脑海当中，记录了我这些年的成长和故事。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也许每个人匆匆的流年，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也许才算作不负光阴吧。我们每位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许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伴随着我们成长，会很多，也会收获很多，让你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共同来听为你写诗，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